0: 面对的台湾电力真相。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3: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4: 鲜麦鲜麦
5: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6: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7: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8: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2: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9: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申报好聪明。
10: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12: 申报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1: 赶快去买哦。
1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13: 欠钱是要安怎？
14: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1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6: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黄雅莉的歌曲《Q》，这首歌曲也是蛮可爱的、蛮俏皮的一个歌。然后现在很多人都会说这个阿 Q 精神，以前我们都会觉得阿 Q 精神是一种好像整体来说会对自己的发展有害的一种生活形态或者是精神的指标。可是现在我觉得好像阿 Q 精神适度的运用它，你可以远离很多麻烦，你可以让自己的心灵比较简单、比较纯粹，你可以有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不会来靠近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尤其呢，现在精神疾病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有一个新的研究就有发现，在2023年，全球将近有12亿人患有精神疾病，这个数字比1990年增加了95.5%，已经是快要翻了一倍了。连科学家都对这个数字的规模觉得非常的震惊，显见目前精神障碍已经是全球一个很重要的大家陷入的困境当中。在全世界历史很悠久而且很具权威性的《柳叶刀》这个医学期刊，他们就有刊登一个研究，是最近刊的。他们针对全球204个国家还有地区12种精神疾病的趋势去做调查，去看这些疾病如何跟年龄、性别、地点、社会人口等等有关联。然后这个研究是目前规模很大，规模应该是最大的，而且最全面的跨地区、跨时空的健康评估计划。这个计划在1990年代那时候就启动，然后汇集全球数千位研究人员，从2000年一直做到2010年、2020年到现在，就这个研究做了蛮久的。那里面评估了12种的精神病症，包含焦虑、忧郁、人格障碍、躁郁、精神分裂、自闭症、谱系障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厌食症、贪食症、心境恶劣障碍、品性障碍，还有一些病因不明的发展性智能障碍等等。那么其中心境恶劣障碍这个词你可能觉得比较陌生，它是一种长期的但症状相对比较轻的忧郁症，那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持续性的忧郁障碍。而品性障碍呢，就是影响儿童青少年表现是会持续的不服从或者有一些攻击的行为，我们会通常把它称之为叛逆期，所以大概会有这些状况。而研究人员发现这12种的精神疾病发生率都是有不断在上升，而且其中焦虑这个病症发生率比1990年上升了 158%， 忧郁症的发生率也上升 131%。这些数字你可能觉得没什么概念，全球有12亿人，它的意思呢，就现在目前全球人口大概80亿嘛，所以也就是说你每随便在路上抓8个人过来，就会有一个人他有精神疾病，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境。那么这些上升趋势呢，可能也反映了跟疫情有关的压力还持续的在存在，因为疫情真的改变了很多事，有些人可能还就是因为那时候的疫情的关系还在被影响着，还没有完全的走出疫情的阴霾。或者呢，像贫困啦、不安全、虐待、暴力，跟社会联系减少，这些结构性的因素也会导致大家的心情不是在一个平稳的状态，会有各式各样的病症、精神的病症发生。不过呢，也有科学家说，也有可能是有一些因素改变，例如大家的病逝感提高。以前你可能就觉得啊，就心情闷闷的，就是心情很阿脏这样，就你就觉得就过了就算了。可是现在我们可能就会去想说啊，我是不是得了忧郁症？所以大家的病逝感提高，也有可能会让诊断出来的人数变多，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因素。那还有的是因为这30年来全球的人口增加很多，那大家平均的寿命都有延长，所以相对来说精神疾病的诊断率可能也会提高。那还有一些原因是很多国家以前他们没有相关的记录，或者他们没有完善的资讯的系统去做整理，那现在呢大家有这个新的技术，有一些新的记录，有一些新的做法去调查，那这些数字就如实呈现。所以不代表以前没有，只是以前没有做记录，那现在记录了，所以数字有可能也会跟着提高。那现在科学家比较担心的是年轻人的这种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是有所增加的，是有所提升的。关于这一点，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好好的分享。

0: Hello， 我是施易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2: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1: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2: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1: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2: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1: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2: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欠钱是要安怎？
4: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5: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6: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5: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5: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6: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由王珊演唱的歌曲《Good Times》，8点28分。跟他们分享到了，是在全世界现在有很多的人的精神疾病症状是比过去还要恶化的，有12种精神疾病比较普遍。然后呢，《柳叶刀》这个期刊他们最近就看了一个研究，针对全球200多个国家地区还有12种精神疾病的趋势去做调查，然后发现呢，在2023年的时候，全球已经有将近12亿人。患有精神疾病，以目前人口推算，在路上你随便抓8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是有精神疾病的。然后这个趋势也比1990年的时候来得更高。那很多的原因导致这个人数的增加，包含可能以前很多国家没有记录，现在有，所以数字上就会变得更多，或者全球人口也真的增加了，大家寿命也都延长了，精神疾病的诊断率也提高了，都有可能。那还有作者就提到说，虽然女性在精神疾病的负担会比较重，这是常态，可是呢，现在这个研究观察到一个比较让人担心的地方，就是15到19岁这一组人，他们的精神疾病盛行率是来到高峰，这是研究史上首次看到的。因为过去这种精神疾病的患病高峰通常是落在中年时期，反正怎么样都不会是15到19岁这个区间，可是研究发现，现在最新的调查是15到19岁这一组人精神疾病的盛行率来到过去的最高点。那这个阶段还特别让人担心的是，因为15到19岁其实大脑都还在发育，大脑会一直发育到大概25岁才会比较完整，所以15到19岁当然大脑都还在长，社交能力、智力的能力成长，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时刻，而且是大脑相对

比较脆弱的时刻，包含我们的前额叶可能没有完全的长好，如果在这个阶段这些青少年又受到了一些精神疾病的干扰，例如长期的压力或者是疾病啦、创伤等等，这个是会对未来造成长期的影响，而且是终其一生的影响。而现在很多人，很多青少年面临到一些突发状况，像是遗传啦、经济不稳定或者战争、政治冲突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些青少年的头脑的发育变得比较不 OK， 然后就会导致他们有很多的后遗症。另外，在韩国也有公布一个调查的数据，是说过去六年在韩国被诊断出有忧郁症、躁郁症的人数增加将近 1.5 倍。尤其呢，有一个名词你可能有听过，叫做地狱朝鲜，就是有人在说韩国的这种社会竞争非常之激烈，从小呢就是小学生就要去补习，然后可能补全科，补到九点十点晚上，这个都是家长便饭，然后他们就是要拼第一志愿进到首尔大学，然后首尔大学可能还不是每一个科系都可以，你可能要进到医学院，或者你可能要去到那种大公司，去到三星集团底下工作，你才能够算是勉强拿到人生的入场券，就是幸福人生的入场券，还不是保证一定就幸福人生。而你进到职场还要面对高压或者高工时，还有很多很多的，反正就是让人觉得活在韩国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人生剧本就是了。所以在韩国，他们也被诊断出有忧郁症的韩国人，1/10的年龄是在40岁以下，就将近要一半了。而忧郁症主要集中在都市化的地区，其中呢就以首尔发生率最高，每10万人里面就有大概3000多位的忧郁症的患者。还有那种开发的国家调查报告里面也有提到说，韩国每10万人的自杀率是23.2人，这是远高于世界平均的10.7人，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那这些调查的作者啊、研究员他们都有说，现在日渐严重的危机就是我们对心理健康的认识还不是那么样的足够，包含对于心理健康照护的投入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呢，有些精神科医师提到，预防这种精神疾病最重要的时刻已经不再是成年，已经不再是中年了，甚至要往前看，看到儿童跟青少年阶段，所以要特别要去关心儿童的心理健康、亲子关系、睡眠、运动，还有社群媒体的使用管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社群媒体的使用管理对现在的青少年来说，也已经俨然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精神压力的一大来源。包含如果没有手机，可能就会觉得无法融入同侪，但有了手机，接触到社群媒体，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那现在各国已经陆续开始在立法管制，一定年龄以下的青少年是不能够使用社群媒体的。而这个风潮也慢慢的在推动，慢慢在带动，在台湾好像也有陆续一些专家、一些医师在倡议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有对这个亲子关系，或者你对这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在关注留意的朋友，不妨也可以看看这个精神疾病的调查，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要怎么样自处呢？我们在这个大精神病时代，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呢？我自己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记住一句话，人生两件事，关你什么事，关我什么事，很多时候这两句话就可以解决你大概80%以上的烦恼。然后再来，我觉得修心很重要，修炼自己的心，不管你是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有的人透过宗教，那有的人可能透过一些艺术，有的人可能透过阅读，我觉得这些都很好，只要不要伤害别人，不要伤害自己，各种方式我觉得都是很棒的方式，找到那个适合你自己的方式就可以。然后再来就是修炼自己的心之外呢，你也要尽可能去找到能够让自己放松的转移情绪的方法。因为有的人就透过一样是画画，有的人透过阅读，有的人透过吃喝，有的人透过别的方式，有的人透过打电动，我觉得也是一样，大前提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别人，各种的方式我觉得都可以去做尝试。然后再来是放下比较的心态，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心法里面很多的专家、很多学者不分中外都有在提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很多时候你的烦恼、你的问题其实根本不存在，那是你比较产生出来的。例如你月薪、你月收可能50000，你已经过得很不错，以你的生活形态你已经觉得很棒了、很优渥了，可是当你看到跟你同龄的人月收100000，你就不舒服了。明明你月收50000，其实你已经真的就以你自己的生活品质来说已经是很棒的，但你看到跟你同期有人月收100000，你就会开始有比较心。比较心一旦产生，后面的念头无数的念头就会念接念，然后你就会开始陷入一种恶性的精神的困境。这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放下比较心，你自己过好最重要，
别人过得怎么样，那是他展现出来的一个面相，你无法知道他为了这个你看到的面相，他背后可能付出很多。那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去可以学一些命理，看你是要学西洋的占星，或者学塔罗，或者你学比较东方的像八字啊，像紫微斗数。我觉得这几年就是我自己有去额外学一些这种命理的东西，我觉得可以帮助你放下那个比较心，因为你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好坏真的某一种程度上是天注定的，就是没有一个人他的命是全部各方面的全部都是好到不能再好的，没有，真的没有，也没有那种人他的命是坏到不能再坏，各方面都坏，没有，好无全好，坏无全坏，每个人都是祸福相依的。所以在学习命理的这些讯息跟知识之后，我觉得更能够帮助我们放下那种执着，更能够帮助我们去抛开比较的心态，最后你就会可以专注在你自己的人生，来好好的体验你这一次选择的人生的剧本，人生的剧情。

0: 是。
1: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5: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FM 92.9。
1: 早上时间8: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时序来到9月份，在9月21号这个日子呢，是大家也要记得，就是来演练防范地震造成的一些灾害。那么在9月份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活动的推出？就政府会有一些相关的防灾的活动。那时间回到1923年的9月1号，距离现在百年前，当时日本发生了一个规模7.9的关东大地震，而且这场地震刚好发生在接近中午，很多家庭正在用火煮饭。导致强震过后有严重的木造房屋的大火，导致东京、横滨现在非常热闹的这些闹区，当时几乎是已经被夷为平地，甚至还有超过10万人因此丧生。而这场惨痛的悲剧也改变了整个日本对于防灾政策的延续。在震灾后的复建重建过程，日本政府痛定思痛，进行大规模的复兴计划，同时也规划了防火巷、拓宽道路、增加公园作为避难场所，而且严格要求建筑物的抗震的标准。可以说现在日本引以为傲的这套防灾体系，起点就在这一场百年前的大地震。这件事情也可以给我们一个重要启发，难免我们真的天有不测风云，有时候会遇到我们无法意料到的状况，可能投资失利，可能事业受挫，或者突如其来的健康的危机。但是与其沉浸在哀伤当中，不如呢把它当成一次系统升级的机会。旧的框架已经倒塌，那我们就用更高标准、更强的韧性来重做新的框架。每一次的谷底都是在帮未来我们的反弹打下稳固的地基。希望今天的分享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二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2: Ignition sequence start. 6, 5, 4, 3, 2, 1, 0. All engine running.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放鹰，升息疑虑再起，拖累台股31日一度跌881点，但在民胜公司季度调整盘后生效带动下，最后一盘爆出3064亿元大量，中场跌202.98点，或0.44%，收46128.48点。成功守住五日线及46000，八月强弹3008.72点，涨幅6.98%，月线收红，成交量放大至1.2兆元。台积电先进封装技术发展副总经理徐国进31日出席国际半导体论坛表示，矽光子已逐步成为高阶光通讯主流技术，预估2027年市场渗透率将突破50%。另一方面，随着产业验证持续成熟，共同封装光学也将自今年下半年开始进入量产阶段，代表 AI 资料中心由电走向光的趋势进一步确立。君华总经理石敦智31日表示，先进封装设备市场成长速度超乎想象，过去全球各类年经济市场合计约仅新台币200亿元，如今光是先进封装的年经济市场就可能达好几百亿元，公司目前订单真的很满，过去半年出的越多订单越多现象。日月光投控营运长吴田玉31日表示， AI 发展其实才刚刚开始，目前 AI 主要仍建立在人类过去数千年累积的经验与知识之上，若未来能进一步跨领域整合并无限放大，其想象空间可能是现在的百倍、千倍甚至万倍，也因此台湾整个半导体生态系正全力加速 AI 基础建设，希望让 AI 尽快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立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4: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5: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6: out，
5: 泡水车
6: out，
5: 调表车
6: out，
7: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5: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8: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9: 提醒雇主朋友，公司如果因为人力缩编或是员工无法胜任工作而需要资遣，请记得依照劳动法令规定办理资遣通报，依照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的前10天就要完成资遣通报，如果员工工作未满10天，也应该要在离职后的3天内完成通报。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了线上资遣通报系统，操作简单又方便，雇主不必亲自跑一趟，也不用邮寄文件，就可以完成通报程序。另外提醒，即使双方约定试用期，也不能任意要求员工立即离职，仍要依法办理资遣通报，保障劳资双方权益。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1: 生活打勾，
12: 健康打勾，
13: 欢乐打勾，
11: 好运打勾，
14: 音乐打勾，
15: 歌队也打勾。
1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毕书尽的歌曲 Come Back to Me。 好，今天是这个9月1号，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哦。9月1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呢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这个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然后这张图片呢就是选出你第一眼看到这个颜色、哦、你觉得是什么颜色。颜色 A 是茄子色， B 是芋头色， C 就是紫色， D 就是葡萄色。你觉得我是什么颜色？这个紫啊，你觉得是茄子还是芋头还是紫色还是葡萄色？就请大家选一下啊。好，那今天礼拜二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生活小调查哦。最近呢 Fiona 也是有在影片上看到有人拍呢，就是说在路边啊问路人啊这个非常争议已久的问题，老掉牙问题哦。然后他在访问过程当中我才发现说，哈，真的有那么多人不喜欢芋头加在火锅里面吗？所以呢问题就是，你的火锅可不可以加芋头？可以加芋头吗？为什么啊？除了芋头呢，有没有其他绝对是不加的呢？或是你自己喜欢吃的火锅是怎么吃的哈，也可以延伸哦。比方说有些人可能喜欢这个都把那个所有的料都吃光光，然后剩下的汤拿来煮稀饭之类的，有人是这样喜欢的，然后有人是不喝汤的之类的。好的，就请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那今天呢菲欧娜要开月会哦，所以呢我们互动时间是在9点还有11点的互动区块，然后就可以到狂吠好几声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并且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的是创作才子 J 上的歌曲，不管他刻了什么都给我来一点。

好的，今天图片当中这个紫色呢，你觉得是什么颜色？我们来看一下你幸不幸运哦，近期的这个运气怎么样？好，如果说你选择是茄紫色的话呢，你是超级幸运 ，super lucky。最近的你呢，简直就是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哦，所有的努力呢，在近期都会得到收获。只要你能够站稳脚步哦，就可以把你的能力呢发挥到淋漓尽致，让你在任何环境当中呢，就很轻易可以展露头角哦。那提醒你呢，坚持自己的这个路来走，千万不要被别人的闲言闲语给影响哦，因为你非常幸运的时候呢，你表现又很好，对不对？有时候呢，很多人就会在旁边酸言酸语的，所以你不要受到他们的影响，就坚持你自己的道路就对了，做自己。而且你最近是超级幸运的哦。好，如果说你选择是芋头色的话呢，你是有点幸运哦。最近的你呢，好像连走路都很有吸引人的魅力耶，是怎样走得很怪是不是？哈哈哈，你也很有这个领导者的天分哦，会成为团体当中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尽情的发挥，去挑战不一样的事物，或许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这个成绩哦。那给你的小提醒就是呢，稍微穿着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平常要穿太随便了哦。你近期呢可以穿有气势哦，然后有时尚的打扮，可以让你看起来呢更有气场哦。好，如果说是选择紫色呢，就是觉得说它就紫色啊，没有其他的选项哦，那你是一个普通幸运啦哦，因为你本身呢就是很习惯按部就班，对你来讲呢能够依照自己的时间表去走一走呢就是照你自己的这个tempo 来走的话呢，就是最开心的事情哦。同时呢，你也很单纯哦，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都相信自己可以度过。只要你抓到对的方向呢，其实也很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哦。所以呢，也算是 lucky 啦，但是就是稍微普通的那种小运气而已。那要提醒你的是，千万不要冲动购物，可能钱会花的比较多哦。好，再来是选择葡萄色的朋友呢，哇哇哇哦，最近好像没有那么幸运哦。最近呢，好像不是你的这个属于你的日子哦，做什么感觉都好像做错一样，或者是有种不会顺的感觉哦。遇到了自己也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哦，好像一直在那边绕绕绕哦。虽然有点困难，但是呢，你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稍微喘口气休息一下，不要气馁。只要能够呢寻求别人的帮忙哦，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你的。然后呢，就是休息完了以后呢，可以努力不懈，一定会有收获哦。那近期可能真的是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损啊。好，那以上呢就透过这张颜色呢，你感觉是什么色哦，来看一下你近期幸不幸运，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0: 是徐佳莹。
1: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2: 鲜麦
3: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4: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0: 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2: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 赶快去买哦。
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3: 欠钱是要安怎？
4: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5: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6: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7: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瑞典的女歌手艾米莉亚在这个1998年所推出的歌曲 Big Big World。这个描述呢说虽然他这个感情已经结束了，然后他还是觉得说就是自己已经是一个坚强的大女孩了，然后世界也很大，虽然呢还是蛮想念对方的，但是他已经成熟到可以面对所有的悲伤哦，然后呢可以再去看看这个广大的世界哦，算是可以自我疗愈的一首歌曲，所以呢这个曲调也是蛮好听的，所以呢当年可以说是相当的受到欢迎，非常走红的一首作品，艾米莉亚的Big Big World。 接下来送上的是 Super Junior 呢，他们重新诠释前辈李尚恩的歌曲，叫做《总有一天》。

好，听到的是 Super Junior 的总有一天，时间来到了9:26，继续呢要来送上一首闽南语歌曲啊，这个是李千娜呢，她在去年哦推出了首张的台语经典翻唱专辑《千娜舞台秀》，主要是因为呢，他爸爸是鼓手，妈妈是歌手，所以他从小呢就是耳濡目染哦，在那样音乐的环境当中长大的，所以呢，在专辑当中呢，他也翻唱了这个台湾 City Pop 的这个乐团的始祖 Why Not 的《无法度按奶》啊，他说呢，那时候一听到 demo 呢，听完就觉得说这首歌很赞，所以呢，也成为主打歌。我们来听这首《无法度按奶》。

0: 大家好，我是品冠。当世界只剩下一片空白，你会发现还有我在你身旁，随时都在的好音乐，都在城市广播网。
1: 我回来咯。
2: 主人回来了。
1: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3: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4: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1: Lucky， 拜拜咯。
3: 主人，不要这么闹，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5: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6: 哇，这里感觉是碳排放灾区耶。
7: 什么啦？
6: 因为不环保啊。2050年净零碳排是全球共识，台湾也跟上脚步。环保署发布了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希望一起迈向低碳新生活。
7: 那可以做哪些行为转型呢？
6: 净零绿生活行动指引涵盖食衣住行娱乐购六大生活层面，像是绿色饮食、吃在地当季和天然食材、规划绿色旅游、可选择环保旅店住宿并自备盥洗用具、采买东西记得绿色消费、降低塑料与有害物质的使用，还有我们的绿色办公啊，管理部要我们少印纸或纸张双面使用、垃圾分类、环境绿美化等等。
7: 哦，那减碳就是减少人类的生产活动所排放各式各样会造成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对吧？
1: 哦，有通哦。
7: 你这是人体正常的生理反应，没关系啦。
8: 爱地球也投资地球，城市广播网邀你一起打造净零排放绿生活。

好，这位呢就是近年来哦可以说是非常走红的日本的新生代创作歌手哦，藤井风的歌曲 My Place。 那这首歌呢也是为今年的 WBC 哦世界棒球经典赛的东京主场来演唱的官方主题曲，歌名就叫做 My Place。 好，时间是9:37，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持续受到了低压带的这个影响哦，还有西南风增强。中央气象署指出哦，今天一号呢，各地还是容易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中南部还有东南部地区呢，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也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哦。尤其南部地区呢，还是要留意长延时降雨的累积。高温呢来到33度，尤其大台北哦，局部可以来到34度以上。没有下雨的时候呢，仍然是感觉高温闷热的。那原来已经减弱为低气压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再度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 TD20。日本气象厅呢，在今天清晨呢，最新一报呢，将它重新命名为沙德尔台风哦。预估呢，这个礼拜三四呢，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那气象署呢，也会密切的来关注哦。那天气不稳定，大家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呢，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呢，南部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3度，大台北的局部呢可以来到34度或以上哦。好，那以上的气象呢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也是很老的一个话题了，也就是说呢，你的火锅里面可不可以加芋头呢？好，因为我也是看到影片，有人在做街访哦，发现那个不能接受人还蛮多的，所以呢就把这题再拿来问一下。那还有你的火锅都是喜欢怎么吃哦，也可以来延伸一下。那今天的互动就是9:11的区块。永富永富 ,Hello, Hello, 紧固不跨掉力啊，他说我选的是 C, Murasaki, 紫色，然后他说选 D, 不会损的朋友啊，不要担心广告都无共哈，不会损不会损提波机卖的时候，就听城市广播网。好的，好的，对对对。莹莹呢，她说选的是芋头籽，吃火锅呢喜欢加芋头，但是会在化掉前就捞起来哦。不喜欢没有穿烫过的豆皮，因为不知道新不新鲜，很怕煮下去呢会有那种油耗味，所以呢就不喜欢也不会加哈。然后她说呢，上礼拜五公司聚餐也是吃锅哦，这间我有听过。我忘记我们去吃过嘞，好像感觉有吃过，又好像没吃过，好，反正有看过啦。好，慧荣呢，他说今天选 B 哦，因为自己本身喜欢吃芋头。中线呢也是选 B 芋头，火锅喜欢加芋头哟。耿杰说今天礼拜二台南下着雨哦，然后也是选 B 芋头色，因为本身也喜欢芋头，吃火锅或其他料理都喜欢加芋头，芋头的香气很迷人，绝对不能加会辣的东西哦，因为承受不了辣哦。哈哈，听歌帮盖大楼。好的好的，谢谢。方舟选的是 A 茄子色，因为自己的手机呢是紫色的，但是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茄子哦。手机名还有名字是不是？手机还叫做茄子哦，挺可爱，挺可爱的。平常呢很少去吃火锅，对里面有没有芋头呢是从来没有想过哈。我会点麻辣锅，往里面丢个猪肉、羊肉、牛肉，大概就这样。会往里面丢菜的人不是我哦，所以你本身应该是不爱吃菜的，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好像对这个青菜。然后就越来越不爱，那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吃蔬菜啊。好，朱梅呢，他说选的是 C 紫色，分享昨天的晚餐就是吃小火锅呢。回应主题呢，吃火锅必加芋头，太爱吃芋头了，只是吃芋头会有饱足感，所以呢都是酌量食用。吃火锅还会加南瓜、米血、芝麻汤圆、蒟蒻丝、玉米、蔬菜，喜欢加的真的很多很多哦。吃火锅不太会加鱼类还有内脏类等等哦。哇哦，这是昨天你们吃的吗？哇，也太丰盛了吧，真丰盛。不过那有个黑黑的，那是什么？是木耳是不是？好黑哦。像哦，对，我就是不爱加木耳，我这个天生就不爱吃木耳，看到木耳完全跳过，喝酸辣汤那个木耳通通都
慢慢的挖挖挖，它都会到一边边边边去，然后就一坨黑黑的，反正就是木耳绝对不会入我的口啊。俊明呢，他说台南在下雨中，然后郑小美呢，他说煎雪是 A 茄子色，芋头加火锅必须死味，太严重了吧，只能接受蜜芋头放葱啊冰里面。上周日去鹿港老街吃了芋丸呢，是芋头刨刺之后再加入调味过的猪肉，用蒸的热热的很好吃，也是排队名店哦，知名的美食节目都有去采访过，有去鹿港老街的就可以去找找这样的美味。然后他说不公布店家名称呢，怕会有广告嫌疑。好的 ，good good。他露露盼他说呢，选 C 第一次留言路过，火锅绝对不加芋头跟南瓜，两个煮在一起太恐怖啦。玉七正他说呢，这个火锅加芋头很好吃呢，芋头做的甜点也很好吃，反正火锅想要吃什么就加什么哈。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 Olly Murs 的歌曲 Let Girl。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2: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3: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4: 我是戴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堂。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呢，又想起了当年哦，看《无间道》这部电影，看到两大呢就是影帝哦在那边飙戏的感觉。而且呢，像是很早期、很早期的那个港剧有没有？梁朝伟曾经有演过那个《鹿鼎记》哦，当时呢演康熙的就是刘德华哦，我还有点印象。那这首歌呢，就是《无间道》的一个主题曲，来自于梁朝伟还有刘德华所唱的《无间道》。好的，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啊，是在90年代呢也是非常走红的一首作品，而且呢现在在短影音平台哦，这首歌的翻唱次数也非常的高哦。我们来听到就是呢许茹芸所演唱的《泪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最好玩的国姓抢成功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姓抢一波就成功。
1: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3: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声宝好聪明。
4: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5: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6: 声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守护。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5: 赶快去买哦。
6: 声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005-995，0800-005-995。
7: 生厨余、熟厨余老是分不清，
8: 记住口诀：菜叶、果皮、生厨余、剩饭、剩菜、熟厨余、骨头、蛋壳别进去。此外，厨余先沥水，环保更到位。
7: 知道啦，重要的是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
8: 做好厨余回收，洗食减量，环保爱地球。详情请上台中市环保局资源回收网查询。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0: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啊，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11: 公公，

好，听到的歌曲呢是周杰伦的《公公偏头痛》。好，今天是9月1号，9月份呢也有多项新制上路啊。我们参考一下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像是国旅平日住宿最高折2500元，生日住宿金也可以并用哦。另外呢，就是运动30分钟，走满8000步就可以换这个超商健康好礼。运动部呢，挥汗有礼的活动从9月1号开跑，那大家呢，只要完成单次的这个运动30分钟，单日累积8000步或是指定距离等任一个任务，上传记录并且通过审核之后呢，就可以到指定的通路出示活动网页当中的加码券的条码兑换好礼，每人每周呢最多兑换一次哦，整个活动期间呢最多可以兑换14次，鼓励民众呢把运动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哦。另外呢是这个试管婴儿补助加码，9月份开始第二次第三次最高增加50000元，国民健康署呢宣布哦，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 3.0 方案加码，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提出申请者第二次第三次的疗程补助额度提高，每次最高增加50000元，希望能够减轻不孕夫妻哦多次接受疗程的一个经济负担。再来呢就是农业部推出了毛孩登入计划，完成宠物登记呢300元宠物券轻松抽哦，鼓励饲主呢完成宠物登记并且更新资料，活动呢共提供30000张每张面额300元的宠物券，另外呢设有100份哦每份价值3000元的加码奖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等等。那农业部也提醒哦，宠物券使用不得找零，应该要在115年的12月10号前要使用完毕。好，再来是自购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哦，9月1号起开放申请，大家可以到申请系统开放之后呢，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的官网来查询。还有就是机场服务费9月调涨，出境旅客变成750元。另外国道3路段呢雨天示范降速，大雨时 CMS 显示速限90，为了要提升大雨期间大家的行车安全哦，高工局呢从9月1号开始在国道部分路段示范大雨天后不佳降速宣导，当示范路段时雨量达到中央气象署大雨的标准，也就是每小时40毫米以上，沿线资讯呢可变标志 CMS 呢会显示限速90的图例及相关的提醒文字。首波示范呢包括了国道1号内湖到三重路段17公里到27公里，国道3号中港系统到龙井路段169公里到182公里，以及国道3号白河至乌山头路段311公里到330公里啊。大雨期间的这个 CMS 呢将会显示90公里的速限图例，以及呢大雨请降速勿急刹等等的文字。那高工局是强调说目前还是宣导的性质哦，主要是提醒用路人降低车速，并不是新的法定速限，也不会用这个来当作是执法取缔的依据。再来就是环境部呢推出了照明亮99减费新生活太旧换新活动，9月9号到10月31号登场哦，携手12家的连锁通路照明品牌还有网络电商推出抽奖折扣还有满额回馈等等的优惠哦。那民众呢就是可以将传统或老旧照明替换成 LED 灯具，同时将换下来的灯泡灯管妥善回收，来兼顾节能哦，还有这个减碳减少废弃物等等。还有就是三莺线9月1号开始收费哦，新北捷运三莺线呢9月1号正式收费营运。此外呢新北捷运同步推出了三莺线一日票，每张60元，限购票当日营业时间使用，可以不限次数进出三莺线各个车站。再来就是呢高雄淹水补助最高3.5万元呢在9月30号前可以申请。好，以上就是这个月份的新制，也提供大家参考哦。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台中市政府9月11日星期五下午1:30在拉拉破北馆办理征才，邀请三井不动产集团、享宾、Jeans、清源春等9家厂商提供500个职缺。详情请至台中市就服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欠钱是要安怎？
7: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开车开几啊天，介意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拜托，
10: 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派去，家具无损失，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做好。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听到的是那英的歌曲《不管有多苦》，继续要来送上的是 Energy 的阿迪萧景宏，也以他自己的名字哦，就推出了新专辑，同时呢也举办巡回演唱会哦，在八月中旬的时候，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他的巡回演唱会的名称，同时也是主题曲《以我为名》。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总统赖清德表示，为了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113年上任后即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周年时，再宣布推出千亿规模的基金，再次帮助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从明年起，每年将有2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发展。政府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中央社的消息，联发科与辉达深化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宣布共同打造跨世代的 AI 基础建设、边缘 AI 运算与车用产品。辉达同时投资联发科35亿美元海外可转换公司债 ECB。 联发科指出，将基于辉达的 NVLink Fusion 生态系协助呢客户开发客制化 AI 基础建设，并整合至辉达机柜级系统及 AI 工厂，双方持续合作开发未来数代 RTX Spark 与 DGX Spark 电脑晶片，并开发具备 AI 功能的软体定义汽车平台。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双方正共同打造能够将辉达加速运算技术拓展至更多新市场的平台，并让客户得以大规模建构具差异化优势的 AI 系统。中时新闻网的报道，近年来呢，教师荒严峻，各校都需要大量的

0: 的代理教师支撑校园运作，教育部也体恤代理教师的辛劳。在民国112年修法，让代理教师全年皆有薪水，包含寒暑假期间，但却传出有代理蟑螂看准了法律漏洞，应聘录取后竟在开学前离职，借此白领8月的薪水。有校长透露，确实有听闻此事，薪水也追不回来，建议未来可以研议修法。近周刊的报道，全球知名邮轮品牌公主邮轮8月31号无预警宣布停止台湾地区营运服务，台湾分公司网站、社群平台及当地销售业务即日起全面停止，而且不再透过台湾营运单位接受新的定位。消息一出呢，震撼不少邮轮的旅客。公主邮轮公告指出，英商康年华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的网站、社群平台及当地销售业务从2026年的8月31号起停止服务，已经完成定位的旅客仍会持续呢提供相关的服务和协助，若有需要呢将会另行提供适当的联络资讯。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洛今年1月遭美军突袭逮捕，并且押往纽约之后，至今已经被拘留超过半年。如今他在美国狱中的照片首度曝光，照片当中的马杜洛身穿灰色的运动服、白色球鞋，面带笑容对着镜头比出了双手胜利手势。外媒更注意到他与被捕前相比明显是消瘦不少。民视新闻网的报道，南韩女团 TWICE 台湾籍成员周子瑜传出和南韩的娱乐经纪公司 JYP 合约已经期满，将不续约改走个人发展，导致未来的动向颇受外界关注。近期有周刊爆料指出，中国方面积极争取周子瑜赴中发展，但开出的条件是必须表态支持一个中国，而周子瑜也在社群发声，希望大家耐心等待，并喊话一起往前迈进。对此呢，文化部长李远31号回应，艺人可以自由选择发展市场，若呢前往中国，还需留意是否涉及政治或统战条件。
1: 大家好，我是李轩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2: 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4: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对，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5: 对，
4: 嗯。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啊，
5: 不敢吃，
4: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5: 对，
4: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5: 对，
4: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4组不哈拉的，
5: 对，
4: 我自己订了4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5: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 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4: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5: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4: 是，
5: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4: 对，
5: 可以用2个小时达到-110度，
4: 是，
5: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4: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5: 对，
4: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5: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4: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液态氮，
5: 超级低温的，
4: 对，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5: 对，
4: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5: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4: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5: 口感就是这样的概念，
4: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5: 两个综合嘛、嗯。那我们这一次直接升等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嗯，
4: 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5: 对，
4: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5: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4: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5: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4: 那
5: 因为
4: 皇室在吃，
5: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嗯哼，这样。
4: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5: 对，
4: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5: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哎，还没有熟就采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4: 透过海运，
5: 海运要坐船坐30天，1个月以上了，
4: 是是是，
5: 才会到嘛。嗯，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嗯，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4: 不用点头，
5: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4: 对 对, 对。
5: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4: 乙烯、
5: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4: 是是是。
5: 那催熟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的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因为它没有催到
4: 哦，
5: 并没有熟成。
4: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5: 是
4: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5: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那再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4: 是
5: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4: 当然
5: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4: 对，
5: 你要卖给皇室哪有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4: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5: 对，
4: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啊，
4: 是
5: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嗯，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
4: 嗯，
5: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2瓣挑出来，
4: 是
5: 所以称为精选3A等级、嗯。那其他的 B 级、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4: 嗯、
5: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4: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或者是一些、
5: 榴莲面包、榴莲冰淇淋，
4: 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最大的3A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5: 保鲜
4: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5: 最天然的味道，
4: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5: 是
4: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5: 一样的，
4: 嗯。
5: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4: 对，我刚要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吸吸吸的感觉，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5: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4: 对，但是营养分是有的。
5: 对
4: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3A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5: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4: 439，
5: 300公克以上，
4: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5: 对，一盒就是有封膜嘛，一盒439，
4: 嗯，
5: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4: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5: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4: 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5: 439乘以5盒，那运费。 在我们公司出。
4: 好，那这样费用是
5: 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4: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低温冷冻，
5: 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4: 是
5: 变成的2195块嘛？
4: 是再加上运费，
5: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4: 对不对？对。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5: 不舒服这样吗？
4: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5: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4: 好，
5: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了，
4: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没有
5: 了。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4: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5: 是，
4: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5: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4: 哦，对，
5: 超低温的，
4: 对。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5: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4: 对，
5: 所以也被骂死了。
4: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呢、欸。
5: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4: 就我就是
5: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4: 就是了，
5: 是啊。
4: 我今天看到那一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一盒榴莲，我鼻子是按。
5: 是
4: 的，对，那我内心的
5: 勉强啊，
4: 对，就是
5: 那次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又不一样。
4: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5: 是，
4: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5: 对对，那也没有那种，
4: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5: 不然这样了，
4: 好，
5: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4: 是
5: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4: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5: 对，
4: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5: 跟他五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的，
4: 或送比较小颗的，
5: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4: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6盒，
5: 是
4: 1980，
5: 运费又公司吸收。
4: 好，
5: 这样，
4: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6盒，1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哈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6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5: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动路上滚啊！
1: 没有，我想看。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良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手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订购。
4: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5: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4: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6: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8: 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10000，快上111中台湾，04-2203-1111。
9: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城市广播。Hello， 我是安心雅。

听到的是王力宏还有张靓颖所合唱的《另一个天堂》。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 Jason Mraz 的歌曲哦。这首歌呢，在描述呢这个在夜晚呢、的一个想象还有探险哦，好像很自由自在、很随意的到处走走啊，然后也来表达这个爱还有自由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Let's See What the Night Can Do》。

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陈氏打勾勾。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喽。Let's
1: race。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3: 欠钱是要安怎？
4: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2025台湾设计展在彰化创下历届最多参观人次，展览落幕后，设计力量持续深入城市与产业。彰化县政府将在9月9号于彰化演艺厅举办2026彰化设计翻转产业论坛，邀请设计专家、产业代表共同探索设计如何成为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力量。当天上午聚焦城市公共设计转型，下午则以产业设计翻转为主题，从制造品牌到地方特色，分享设计如何创造更高价值。论坛并邀请知名设计师郭中端、萧千阳专讲，以及在地产业界代表进行分享，展望彰化设计力的下一步。活动免费参加，9月9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40分在彰化演艺厅举行，9点30分开放报到，名额有限，额满为止。出席活动送限量精美小礼，欢迎大家踊跃报名，一起见证设计翻转彰化。相关讯息请上网搜寻2026彰化设计翻转产业论坛。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好的，时间来到了11点06分，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发烧话题哦，事实上呢也是哦，最近呢就是看了那个 YouTuber 呢，就是上次那个牛肉面事件的那位 YouTuber， 他的影片哦，他的新的影片呢是由他的员工来拍的，那个什么就是公车路线什么的。公车怎样的，好，反正就是在他们的影片后面呢也刚好又问了这个路人这样子的话题。这个话题事实上也在网络吵过很多次了，就是你的火锅到底可不可以加芋头呢，有没有什么不加的东西哦，然后你喜欢你自己的火锅怎么吃，反正这个芋头派跟不芋头派这个总是都存在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王云呢今天选是 C 紫色，他说我喜欢芋头，不管是火锅还是刨冰，只要有芋头我都会夹。火锅吃到饱呢必夹的是芋头、南瓜1到2块，然后就是平常比较少吃到的，像是木耳啊、杏鲍菇啊、小黄色豆干啊、苋菜，还有水莲、柯白小白菜、菠菜、高丽菜、茄子、白苦瓜、绿苦瓜、番茄哦，很丰盛很丰盛。他说现在吃不了那么多哈，也这个夹了一大盘这样子也够了，再加上肉盘，顶多再吃个冰淇淋就被 KO 了，不过呢自己夹的都会把它吃完。没错没错，哎，真的耶，就是以前看到那种什么吃到饱的都要夹一轮，有没有，而且都会想要再多夹第二次第三次，但好像基本上跑过一轮，现在食量好像没那么大，就是跑过一轮好像就差不多了啊。然后重点是还是要吃个双麒麟啦。淑芬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C 紫色，基本上我们家在煮火锅什么都可以加，因为十几个人吃饭哦，加什么都会有人吃啦，哇哈哈哈哈，欸，感觉也是很热闹耶，欸，十几个人一起吃火锅真的很热闹耶，欸。莫家宏说呢，家里是做那个罗勒牛肉火锅，还有罗勒青蛙火锅，芋头呢是当前菜，会吃什么芋头酥等等哦，哇哦，好特别好特别哦。 蔡玲呢，她说我的火锅会加芋头哦，很喜欢吃芋头料理耶。火锅不喜欢加的是金针菇，也就是明天见啊、哦。有时候呢，会一半在嘴里，一半卡在喉咙，还会塞牙缝。哎，这个有哎，我有过这样的经验，真的差点要噎死了的感觉哦。金针菇就是这样子，它就是瘦身的好朋友啦。但是呢，真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也不喜欢它卡在牙齿的感觉哦。他说火锅呢，喜欢牛奶锅或是南瓜火锅，味道都很浓郁哦，很好很好，谢谢你的花，好美哦。Kevin Chen 他说呢，我还挺喜欢芋头的，不管是甜的咸的，但是没有很想要把它加到火锅里面，主要是感觉不太搭哦。又不是佛跳墙，好像火锅里我什么都可以加，现在只有唯一不加辣了。石秋呢选的是 C 哦，然后就是这个紫色，我的火锅呢都要吃原型食物，不会放什么加工食品，地瓜、芋头、南瓜、胡萝卜偶尔会放。Tina Yan 呢，他说是不会加芋头的，除非去外面吃店家有配在菜盘里，才会勉为其难丢下去，是不是？一定不加的是麻薯烧跟水晶饺哦。雨儿说呢，吃火锅必加芋头，超爱芋头的，煮到松软后沾酱汁配饭，好吃极了，超爱的。是的是的，欸，我以前也是很爱吃芋头那种，反正煮的狗狗的，然后这样子就觉得很好吃。我现在也看到芋头我就不太会想要吃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 也会有点那个，随着年龄成长好像会有点改变。雅宁说呢，虽然女儿不太吃芋头，但是我本身是喜欢的，所以呢他们都会用她喜欢的南瓜来压我的芋头味。好好笑。 Jen Jen 呢，她说本身对芋头还可以接受哦，火锅上桌开煮前呢，看到芋头和南瓜都会先夹给家人，除了家人爱吃哦，在家人锅内煮是 OK 的，因为我是不喜欢芋头在锅里面煮的烂烂的，汤会浑浊沙沙糊糊的感觉，原则上也是很少喝煮东西后的火锅汤哦。除了芋头和南瓜，自己在外面吃火锅也不喜欢吃麻薯烧和加工的火锅配料等等，自己吃火锅有个习惯，就是汤底来的时候等滚了一会会先尝一下汤底，然后把所有的食材吃一吃，最后再煮肉片来吃。哦，应该也是怕说那个煮了肉片以后那个汤就是不清澈的那种感觉哦。张不可呢，今天选的是 C， 然后他说呢，说到掉牙，等一下为什么忽然会变成掉牙呢？我常常做梦，梦到牙齿掉了会吓到醒来。等一下，是你今天早上做梦是不是？我今天早上一直梦到说，就是那个 我的手机坏掉，然后闹钟都乱响，然后我要怎么关都关不掉，后来就醒来以后发现真的手机的闹钟在响，有时候真的就会这样子，然后那个真实的状况在发生了，然后就跑到你的梦里面。 Rich Lee 呢，他说我超级爱吃芋头的，吃自助火锅一定会多放几块，还会仔细不让芋头融化哦。所以你是在看他就是煮到差不多的时候赶快拿起来是不是？文琪呢，他说今天选是芋头色，本身是芋头控，但是不喜欢把它加到火锅当中，因为个人觉得东西甜的就是甜的，咸的就是咸的，怎么混合吃呢，好奇怪。但是火锅一定要加蛋饺哦，还有德国香肠，所有的菇类，但是不加水晶饺。水晶饺今天也不知道惹到谁了，就是水晶饺今天一直很不受欢迎哦。义军说呢，我芋头不会加在火锅里面，然后台南天气阴阴的，可能下雷阵雨哦。坤茂呢，他说火锅食材什么都嘛可以，除了一样就是牛肉不可以，因为从小长辈有交代不能吃牛肉，我也很乖，一直遵守到现在哦。对对对，比较早期呢，尤其是务农的朋友哦，基本上是对牛会有一个尊重，都不太会吃牛肉，就是传统的一些习俗会流传下来哦。秀妹说呢，今天选是葡萄色，超爱芋头的，甜的咸的都很爱。火锅呢则是不喜欢加工食品，其他都可以哦。明德说不喜欢芋头加入火锅，但是如果是芋头冰棒或芋圆或芋头饼都可以接受，比较喜欢它做成甜的这个甜食哦。欸，对耶，芋圆、芋头饼、芋头冰棒真的都很好吃耶，但芋头加入火锅说真的也还蛮好吃的啦。霞飞哥呢，他说除了火锅用的米血、猪血糕不喜欢，其他大概都还可以，芋头是超爱的好吗，一定会下去的，不管是甜的咸的都喜欢，尤其是冷冻芋跟芋头米粉是最爱的食物当中之二哦。欸，芋头米粉也很好吃耶。 静静妹呢，她说不喜欢煮火锅的时候加芋头，现在要和老公去南部回屏东，祝婆婆生日快乐啊！然后呢，还是会收听节目的。好的，好的，也祝你有愉快的这个旅程啊！宜萱呢，她说火锅是一定要加芋头的，本身就是芋头控，其他没有什么不加的。娟娟说最爱芋头了，吃火锅怎么可能不加呢？我饭吃到剩一些些就会加点汤哦，很爱吃汤泡饭哦。金钻说呢，什么火锅料我都可以接受，爱吃的就多吃一点，不爱吃的就少吃一点。喂，喜欢把所有的食材通通先放进去一次煮熟，尤其是肉品哦，因为觉得慢慢刷再吃跟空气接触久了会不新鲜哦。所以你是属于一次放的是不是，通通给它都丢进去这样。真仙令呢，他说芋头绝对不能出现，那个味道和口感真的是打妹打妹打妹的死。我的火锅沾酱都是蒜蓉酱加白醋加葱花哦，目前没有看过有人像我这样吃的。有有有，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哦，他没有蒜呢，他就喜欢酱油加白醋加葱花，他就一定要有醋，他没有醋是不行的哈，吃火锅一定要沾醋醋。慧君说呢，芋头煮久真会融化变糊耶，整锅汤底直接毁掉变成浓汤，而且会沾锅底，所以自己本身不是很喜欢。佑胜说呢，吃火锅加上芋头不是禁忌吗？我是遵守吃锅绝不加芋头的哦。真的真的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加芋头真的就不行啊。丽娟说呢，吃火锅最喜欢也必加芋头，松松绵绵的感觉很棒，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喜欢，但入菜的顺序很在乎哦，而且芋头一定要先炸过，不然吃到最后很容易整锅都糊掉，都是芋头泥哦。欸，对对对，也要看那个芋头的品质啊，有的芋头呢，以前的有一些火锅就很讲究，那个芋头都是先炸过的，然后煮了就很好吃。那现在很多你去看那个什么吃到饱，它都是那种冷冻的那种芋头，直接就是拿出来一块一块的，好像就觉得没有那么好吃。明轩说呢，拒绝芋头丝瓜青菜进火锅水莲除外，喜欢那种菜都另外放的火锅，我才可以方便夹给别人吃哦。Kelly Lai 说很喜欢吃芋头，但是火锅就不会特地去加芋头，喜欢吃芋头馒头、芋头冰、芋头西米露，重点不能太甜。欸，你说的这几个都好好吃哦，芋头馒头真的很好吃。欸，芊芊说呢，最近下雨天路滑哦，大家骑车要小心。昨天呢，就是骑机车哦，压到了水沟盖，差点滑倒。机车轮胎前后轮呢更换不久，也是很滑哦。为了扶住机车不倒，手就扭伤了。哇哦，真的是对，没错，这在外面大家都要特别小心哦。也祝福你早日康复了。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听到的是 Kylie Minogue 的歌曲《In Your Eyes》。

0: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 哎、欸、，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了。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台中市政府9月5日上午于精密园区劳工服务中心2楼办理精密机械科技创新园区暨南屯区联合征才，10家厂商提供338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电洽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8: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两首很好唱的歌曲哦。刚好像看到明南来留言说呢，他已经拿出麦克风了啊。好，听到的是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还有黄义达的《那女孩对我说》。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的星巴克呢，在今年的7、8月哦，在东京的吉祥寺车站周边呢，连续开新分店，使得附近的星巴克的门市呢，总数达到了9间。令人家注目的是哦，这种呢，在同一商圈密集展店的策略，不但没有演变成同品牌互相抢客源的一个自相残杀，反而呢，每间门市都是天天座无虚席，单店推估呢，年营业额甚至于高于全日本平均的水准。吉祥寺能够撑起9间星巴克，而且间间呢这个生意兴隆，主要是这个它有一个无可取代的优势，还有精准的营运定位所导致。第一个是车站本身就很有吸客力哦，吉祥寺呢它这个站呢就汇聚了 JR 还有那个京王井的头线哦，那每日呢进出站的人次呢突破25万人，兼具居住还有转乘购物还有休闲机能，所以呢源源不绝的庞大人潮成为各个门市呢稳固的客源基础。第二个呢，顾客多是以逛街为目的哦，停留时间也蛮长的。调查显示呢，前往吉祥寺的民众大部分都是以逛街购物还有餐饮为目的，大家通常呢都是会在街区的巷弄呢悠闲的逛逛街，不会说办完事情就立刻回家哦。所以呢，这样的区域特性呢，自然在途中哦就衍生出需要很多次坐下来歇脚一下喝杯咖啡的一个强烈

0: 烈需求。第三个呢，星巴克的九间门市哦，是各具特色的分流客群，并不是说完全的复制相同的店型，而是依据呢顾客的需求量身打造。例如呢，主打精致茶饮的 Tea and Cafe， 以及呢这个三井住友银行跨界合作的 Olive Lounge， 提供客制化水果新冰乐的商场店，以及呢氛围很悠闲哦，深受在地人士呢喜爱的景芝头公园店等等。透过精准的市场区隔，不仅解决了过去常态客满一味难求的困扰，也全面纳入不同需求的客群，防止顾客呢流向竞争的对手。这项展店的策略呢，跟美国经济学者霍特林在1929年提出的空间竞争的理论非常的类似。企业为了呢不错失任何潜在的顾客，往往会主动聚集在同一个黄金地段来密集展店。在日本人口减少的趋势之下，优质的商圈日益稀缺哦。星巴克就抢先在吉祥寺以多元的店型包围整个黄金地段，筑起了一个护城河，所以呢成功将这个商圈商机发挥到极致。另外要来分享到的是日本媒体报道，位在大阪市的日本环球影城计划扩张到北侧日本制铁的旧厂区。若这样的计划成真的话呢，将是日本环球影城2001年开业以来的首度扩建。日本经济新闻还有共同社报道，日本环球影城呢每年吸引了1600万人次来造访，是游客人次最多的日本主题乐园。访日外国人增加的时候呢，日本环球影城啊就有意借由扩建园区来增加整个园区的魅力，进一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日本环球影城的北侧是跟日铁的旧厂址来连接的，所以呢旧厂址的占地面积大约是6万平方公尺，局部厂区呢是大阪市政府所拥有。那大阪市政府和日铁签署的租赁合约将在明年到期，厂区的拆除工程已经在进行。那日本环球影城的园区的面积呢现在是54万平方公尺，如果成功扩建的话呢，他们的园区面积将会扩大一成哦。更多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这里是
2: 城市广播网。
3: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静。
4: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5: 好好吃哦。
6: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4: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5: 妹妹啊，吃饭了。
7: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4: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8: 今天不回来吃饭呐、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7: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4: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交幸福。
9: 你回来了。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好的，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义军说呢，台南永康正在下雨当中哦，大家出门要特别注意安全。但想说呢，我的火锅不能加芋头，因为呢煮到最后就烂烂的，不知道怎么吃。除了芋头不能加以外，其他的食材呢材料都可以加哦。喜欢火锅里面加菇类啊、青菜还有肉类、海鲜，这样吃起来呢就觉得很鲜美、很过瘾、很享受。徐凌云他说呢，我吃火锅芋头是可以放的，它是汤底，吃到最后呢我再捞起来吃哦，这个时候已经煮到软了，入口即化，超好吃的。现在也不太喝火锅汤了，对对对，因为有一些火锅店呢他用的可能是一些那种粉去泡汤的哦，我觉得那个钠含量都很高，所以像我现在也是不太喝火锅汤了。淑妹徐宇他说，我本身呢是芋头控哦，所以今天选 B。 Oscar Bowie 呢他说，今天字体是白色的啦，喂装傻。然后他说呢，今天选葡萄色，因为爱吃葡萄。胖胖辉说呢，火锅不能够放芋头啦，整个糊糊的，超级可怕的。先煮青菜火锅料，最后煮满煮好肉肉哦。哦，你也是肉类放在最后哦。居民呢他说，我芋头不会加在火锅里哦。 Jaco Gao 他说呢，火锅是不加芋头的。台南阿荣说，绝对不加芋头，加了整锅都糊糊的，严厉谴责加芋头，喂喂喂。欸，你们那个不加芋头派的感觉都好派哦，都还好派哦。对啊，还好吧，加芋头真的还好啦，反正自己吃自己的嘛。正豪说呢，火锅通常怎么吃我没有意见啊，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只是有人这样吃我就会照着那样吃哦，就是配合度很高哦。茂峰说呢，选 A， 然后会加芋头在火锅里面煮，然后煮熟了捞起来吃。高雄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哦，希望下午不要再下了哦，希望能够变成阴天有微风的天气，祈祷当中哦。好，不过呢这个另外那个台风叫什么沙德尔是不是，它好像可能会复活，也许又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了。乌慧尔说呢，吃火锅芋头是一定要加的，哪次不加家暴，每次呢都吃火锅汤底一定是点最简单的昆布锅，然后在汤里面再放一些蒜头姜丝，让它稍微煮滚之后再放一些食材进去， very hot 啊哈。出面说呢，吃火锅很爱吃芋头，或路边摊卖的芋头饼真的也很爱吃，芋头饼我也真的很爱耶。舒静他说呢，芋头不管是咸的还是甜的我都可以哦。青弟说，本身很喜欢吃芋头的部分，只能接受甜的哦。拍狼，哎呦拍狼哦，拍狼拍狼说呢，这个肥娜枣哦，芋头不能加火锅，因为它咬起来口感很怪，吃完芋头中芋头，喂，辣的也不能加哦，太辣会受不了哦。话说许茹芸会在12月13号的东带我走出现呢，免费演唱会，而且都是大咖的哦。好的好的。Inaba Okido 他说呢，吃火锅绝对不能加芋头，常常遇到芋头丢进去不吃哦，整锅直接变成芋头锅，真是不共戴天呐。陈轩说，我吃火锅没什么禁忌，只要不是太奇怪的东西都可以加，火锅加芋头也完全 OK 哦，不如说也蛮喜欢的，有在吃佛跳墙的感觉，感觉我已经被抓去异端审问先溜了哦。好，再来是这个 Open Heat 呢，他说不管怎么煮不要拉锅子都可以，我是不拌派哦，明年有机会变成里长卖榴莲哦。你是说小乔吗？还是说你？朱梅呢？他说有收到公主念留言，黑黑的是木耳，没错，自己也很喜欢吃木耳哦，有很好的营养素哦。然后他说也分享芋头米粉，光吃芋头就饱了，芋头米粉超好吃的啊。但是芋头真的也是，就是吃两颗就觉得好饱哦。Angel Lee 呢？他说超爱芋头，不管是甜的咸的都很爱，吃火锅还会另外再叫一盘芋头哦，在锅煮还没有化掉之前先捞起来吃，提醒大家吃芋头要非常小心，上颚曾经被芋头烫到起水泡，所以呢记得冷却后再食用哦。Johnny Wu 说呢，听到芋头火锅加芋头一定要冒出来留言一下，我火锅一定给他加爆芋头啦。好，加爆芋头可以，但不能加爆哦。静静妹说呢，现在台南下雨了， 明南说呢，为什么要逼我拿麦克风出来唱？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呢。我相信很多歌都是你的歌啦，哦，你应该都是每天都麦克风准备好的哦。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继续把时间交给 B 杰克，城市夕阳风云榜。
12: 城市夕阳风云榜。

是月客，又到了紧张的消防时间，助学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力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新榜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电视媒介榜新歌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以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消暑国。

0: 3.
1: Hey, Seymour.
0: Ready.
2: 不要怀疑，她是 Jenny， 本周有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目前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讨论。

上礼拜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哇，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第七名进马新歌是《幸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utter Up》。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适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0: Okay 本周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初代未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
1: I'm much better and funny than Alexa. Hey y'all.
0: 第四名是流行女帝碧昂斯的单曲 Morning Dew， 她以源源不绝的创意跟她对粉丝的用心，再次证明了女帝在乐坛的绝对地位。

再度恭喜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贡献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拿下第三名。多家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甚至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the beat of New York.
1: Everybody get up and dance. 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娜姐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据说她在40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娜姐在本周以新歌《Destiria》空降第二名。

哦呀，好厉害！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Petal》空降冠军。同名专辑以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所承受压力的一些蛛丝马迹吧。

0: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1: 几个字？
2: 哎，好，四个字。
1: 哎，等一下，男生女生？
2: 男生。
1: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2: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1: 啊，什么啦？
2: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1: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0: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1: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2: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1: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3: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4: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3: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0: 北部90.1，
5: 中部92.9，
6: 南部97.1，
7: 城市广播网。
8: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们是
9: IO 乐团。

好，听到的是刘凤瑶的歌曲《感官先生》。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阿妹早期的歌曲《一个人跳舞》。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不：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2: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3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5: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1号哦，九月份的第一天，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哦，我是 DJ 彼得。好，今天我们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嗅觉风。光看到歌名仿佛都闻得到味道的嗅觉之歌有哪一些呢？可能歌名里面有什么香、哦、有什么臭、哦、有什么味道，或者是你光看这个歌名脑袋当中就会浮现味道的歌曲、哦、什么花香、哦、什么香水、哦、什么咖啡等等等等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欢迎大家呢一起来集思广益、哦、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今天9月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给完人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哦、今天9月1号处女座，同时也是 BTS 的成员田救国、哦、今天是他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就是救国所演唱的 Standing Next to You， 同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的西洋 A to Z 呢，彼得这边要再度从英文字母 A 开头的团体来重新推荐起哦。那首先要听到的这一组团体呢，如果听众朋友喜欢听西洋音乐的话呢，对于他们的歌一定都是如数家珍。来欢迎到的就是瑞典的国宝级乐团哦，阿爸乐队，阿爸合唱团。

听到这首经典曲目呢，来自阿爸合唱团叫做 Gimme Gimme Gimme。 那么阿爸合唱团从1974年出道至今呢，在西洋乐坛当中缔造过大大小小的记录，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西洋音乐当中的传奇之一，那也是很多呢爸爸妈妈们他们年轻的回忆，对不对？听到他们的歌都会回想起他们年轻非常瞎趴的时期。那么再来呢，在西洋音乐 A to Z 的这个单元里面，彼得持续来送上的也是他们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3: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福邓福如，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4: 好，今天新安 A to D 的第二个阶段呢，彼得这边持续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B 开头的歌手呢，要来推荐到的就是当初哦，在第一张专辑刚出道的时候呢，就轰动整个西洋乐坛的怪奇比利 Billie Eilish。

0: 收录在怪奇比利2019年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叫做 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d。 那当初呢，第一张专辑年仅17岁的怪奇比利，其实11岁那一年呢，就受到他制作人哥哥的影响，首度开始来尝试词曲的创作。14岁呢，就开始在网络上面发表自己的音乐作品，马上引起了一阵旋风，在 Spotify 这个音乐平台上面呢，获得了破2亿次的一个串流点听。那随即呢，隔年就被签入到环球音乐旗下。那怪奇比利他的音乐创作跟个人的形象呢，都在音乐圈当中呢引发了震撼，包含了滚石杂志、 Pitchfork、 MTV、 NME 呢都是一致的大力赞扬。那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曲目，充满着诡谲的一个音乐的气氛，搭配电影《丽英宅》导演操刀的一个影像的画面，不到一个月呢就夺下了全美唱片的单曲认证，这首单曲 Bury a Friend。
1: Billy

do we go?怪奇比利的崛起呢，可能是因为他那像精灵女神般的外形，然后再加上呢古怪的幽默感，还有旁人模仿不来的时尚的风格，综合这些呢，他所投射出来的一个独特的形象哦，足以引领全世界数十亿的年轻人。所以呢，当初哦，他在刚出道的时候就已经有媒体预言，他将成为下一个十年乐坛当中的超级巨星之一。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当初也得到了格莱美奖的肯定啊，这首单曲《Bad Guy》啊，《Bad Guy》。

第一张专辑就帮他夺下了金曲新人的肯定，林宇中这首单曲呢叫做靠岸。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中部 FM9.9， 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要麻烦您持续锁定 FM97.1 台南之音的频道。现在进行到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中午12点，持续会进行到下午2点钟的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一样第一张专辑呢就获得了金曲新人的肯定哦，但是呢后来在华语歌坛当中呢就销声匿迹了。他是以利高路休息。

0: 我们再次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1: 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

好，在平井坚的这首 Plus One 之后呢，接下来送上的是12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进入到9月份呢，这个歌也要送给所有的父母亲们哦，庆祝终于开学了哦。这来自 Earth, Wind and Fire 的 September 99 Remix 的版本。那么在听歌同时呢，还是要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是嗅觉风。任何跟嗅觉相关的歌曲哦，或者是你光看到这个歌名你都闻得到味道的歌，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放在里面。点播互动方块大楼一样，烦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到今天9月1号的 Live Poem， 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方块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咯。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啦，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2: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5: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6: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5: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7: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8: 好乐购家具采购中心，国际级采购，让你买到国内外最新的家具。
9: 好乐购国际级卖场，最新的材质，最多的风格，让您一次就选购。
8: 好乐购国际级的服务，保固保修，终身服务。
9: 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2422-5099。好乐购，三品好物拢综合。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1: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2: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下嗅觉之歌哦。任何跟嗅觉、跟味道、跟香、跟臭，或者是这首歌曲的歌名，哎呦，一看到之后呢，就有味道飘出来的，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好不好？点播互动八个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9月1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抛砖引。彼得要先来送上的这首《味道之歌》哈，是来自于陈奕迅所演唱的《烟味》。应该没有人，不能讲没有人呐、啊，应该很少人会喜欢烟味的吧，对不对？那些负面

只要是没有抽烟的人哈，应该大部分都不太喜欢烟味啊。这是来自陈奕迅所喜欢的烟味哈。那彼得在订日本的饭店的时候啊，他不是有分那个吸烟房跟禁烟房吗？哎，有的时候禁烟房已经被订完了，都会犹豫说要不要干脆来个吸烟房算了，稍微忍耐一个晚上。但是有专家说呢，有住过的经验的网友有分享说呢，如果你没有那个习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点点的烟味哈，千万不要去选择日本的吸烟房，你真的会受不了哦，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好的，那么讲到跟嗅觉哦相关的歌曲还有哪一些呢？像陈大毛说 Waver Lab 的卤肉饭哦，吃饭的时间呢还是会想要吃到的就是卤肉饭了，光看到这个卤肉饭那个香味就飘出来了，有没有？苏小怡呢也说翁立友的迷魂香没魂汤，一五呢周杰伦的迷迭香。今天台南还是雨天哦，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而且雨好像都没有要停止的迹象，对不对？林家远呢想要点张学友的女人香，那也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周二愉快了。徐敏这位听众朋友呢听歌帮个大楼，以及英英也说周杰伦的稻香。听众朋友讲到嗅觉之歌或者是这首歌曲的歌名一看到就有味道飘出来，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呢？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9月1号的 LINE po 文，欢迎大家呢继续在里面留言听歌帮盖大楼。继续来听到这个歌呢也跟烟味有关，许美静的你抽的烟。

许美静这首歌曲叫做你抽的烟、哦、那么听歌是听歌啦，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吸烟有害健康、哦、就是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来讲更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哦、尽可能还是把烟戒掉比较好。伊藤英呢，你说台南下雨真的是下到要长香菇了、哦、其实前两个礼拜就要长香菇了吧、哦、现在香菇应该是越来越大朵了。翁立友的《没魂汤》哦、那钟李竹想要点的是李竹心就胖就胖、哦、这首歌。陈明德呢，翁立友的迷魂香，哇，这个歌的点播率也是非常的高、哦、苏小兵在线上呢，听歌胖开大楼，胖胖辉也是。 IV 后感谢你的留言，董文丽我也看到你的留言了、哦、那庄娟娟呢想要点播的歌曲辛晓琪的味道，以及谢文琪提到的是谢霆锋所演唱的香水。那么讲到跟味觉、哦、这个闻的那个味道，嗅觉之歌，事实上呢有香的也有臭的啦。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把比较不好闻的这些歌曲的味道把它剥掉，在陈奕迅的烟味跟许美静的你抽的烟之后呢，再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五月天的垃圾车，是不是听到这首歌味道都飘出来了呢？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跟着我一起冒险愉快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明珍。
1: 好，中午的1:19，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么今天在线上呢，除了要募集到跟嗅觉相关的歌曲之外呢，彼得要请问一下大家哦，有没有一种很奇怪的怪癖哦，特别喜欢闻一些怪味道？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有的人特别喜欢闻什么阳光的味道、哦、对不对？就是那个衣服都被阳光晒过的那个味道， 我没有办法形容，但是我这个味道讲出来大家都知道、哦、或者是呢下过雨之后泥土 飘散出来的那个味道，这个味道呢彼得是特别的喜欢、哦、诶，那有的人很奇怪哦，他很喜欢闻那个烧金纸的味道、哦、昨天刚好前两天刚好在翠上面有人看到说，诶，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闻烧金纸的味道？然后下面呢就有胸腔医师非常的幽默、哦、就是回答他说，记得2年后来找我照个片子、哦、因为呢那个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肺部会有病变之类的、哦、那可能有的人喜欢闻到那个地下室的霉味，那可能有的人喜欢闻加油站的味道，诶，很奇怪、哦、有一些怪癖。听众朋友，你个人有没有特别特别喜欢闻什么怪味呢？包含了新台币的味道，哇，那个新钱的味道好香、哦、这个味道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是彼得加开的子题、哦、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彼得的粉专今天9月1号的 liv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哦、也来帮盖一下大楼。火藤树湖宴 No Name 鱼线中、哦、那后来改名叫做鱼前冰。白床单上的阳光，嗯，白床单上的阳光，这个光看这个歌名就有一种很香的味道，对不对？那苏梅素这位听众朋友呢，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歹丁位拍郎说刘德华的马桶啊，一看到就有味道飘出来了，对吧？

也有人可能喜欢毛小孩的味道，喜欢闻狗狗猫猫，也有人喜欢闻女朋友的发香，不管有没有洗头都会觉得好香哦。那也有人喜欢闻男朋友的腋下，不管臭不臭他都觉得好香哦。真的有人有这种奇怪的怪癖？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特别喜欢闻到哪一种味道，只要一闻到就觉得哇好舒服，然后很兴奋的感觉？我想每个人应该都有特别喜欢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味道，对不对？吴真这位听众朋友呢，想要点的是周董周杰伦的七里香。严明南班森德，哇你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你说仙桃的味道呢应该也是很香的。 Jimmy Wang 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以及 Christine Xu 张雨生没有烟抽的日子，讲的也是抽烟的味道。林多福呢想要点周杰伦的稻香。 Show You Shu 说周杰伦的迷迭香。许于婷说你的女儿呢喜欢加油站的油味，还有新车的味道，那个车内装潢的味道，对不对？那加油站的那个油味呢，好像听说有此一说了，闻多了对身体也不太好，而且常常有在那边打工的人呢，闻到后来真的就没有味道了，哦，好可怕！彼得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在加油站里面打过工，真的闻到后来就没有闻到了，感觉不到那个臭味了。廖世强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以及欧北造呢，也要点的是辛晓琪的味道，有的我们刚刚已经有播掉喽。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张学友的《女人香》。那刚刚呢彼得有提到，很多的女生可能喜欢男友身上的味道，包含了腋下，包含了头发，即便呢没有洗，她也会觉得好喜欢闻这种味道，那就代表是荷尔蒙作祟了，也代表着你够爱他，才会觉得这个味道很香。Vicky Young 也说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亚曼诺间的主题呢，想到的是郭富城的男人香。男士香水对你来讲呢，是日常必备的重要的物品，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那蔡守文呢说临沂的 M3、就是香菜。那台中的 Andy 呢，你说昨天呢念到你的名字赖佑任，中间那个佑，很少人可以念得对，代表呢彼得是才学渊博，千万不要这么说，因为呢常常也好像

好，翁立友这首单曲叫做《杯魂汤》。那听众朋友，你有没有一些怪癖，特别特别喜欢闻某些东西哦，或者是某些情境的味道？这个题目呢，也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浮出水面，我们在空中来讨论一下啊。像谢耿杰呢，特别喜欢太阳的味道哦，尤其是这几个礼拜南部一直下雨哦，相信很多南部的听众朋友现在应该特别特别怀念太阳的味道哦，那个太阳晒过的衣服，太阳晒过的棉被就是不一样，对不对？邓景洪大哥呢喜欢香菜 NC 的味道，陈文文说下完雨的味道，好，跟衣服洗好的味道。蔡守文衣服晒过太阳的味道。张麒麟喜欢婴儿味，每个妈妈每个爸爸都喜欢闻婴儿味。姚林轩说小朋友身上的臭奶味真的会让你上瘾，即便不是很好闻你也喜欢吗？美家彩色有限公司洗照片的味道非常的销魂，哇，这个是你个人的独享了。亚曼诺呢喜欢婴儿跟毛小孩身上的奶香味，那会忍不住靠近多吸几口，对不对？王云也喜欢孙女身上的婴儿味，那棉被晒过太阳的味道也是很赞。张博宇大哥呢喜欢蒸鹿丸的味道，哎，好像不是很好闻哦。这个盖子打开呢，一定会先把鼻子给凑上去哦。这个俗称臭油丸呐，对不对？坤辉倩呢喜欢闻捷运站列车要进站的那个风吹进来的味道，还有冷冻库的味道，哎，这个真的很特别。林多福喜欢点香哦，那个拜拜的那个点香的那个味道，是不是？然后呢，也喜欢闻自己盖小时候的那个小被被的味道。哦，这个也就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小贝贝跟小玩偶的原因之一了啊。那妈妈讲呢，说今天是二姐江蕙这个一年一度的生日哦，9月1号，所以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听到江蕙的歌呢？彼得刚翻了一下哈，江蕙里面呢所有的歌曲当中跟嗅觉相关的歌，彼得想要播放到的就是这首《泡啊虾放鞭炮》，也是有味道，对不对？该不会这种味道也有人喜欢吧？

在放鞭炮之后呢，也会有一股不太好闻的味道、哦、那这个味道该不会也是有人是喜欢的吧、哦、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二姐江蕙的《泡蛙虾》，这个歌呢也祝福二姐、哦、这个生日快乐，那也祝福今天生日的听众朋友生日快乐。刘安修说吸婴儿的头、哦、这个乍看之下呢蛮惊悚的、哦、就是婴儿头发的那个味道、哦、漂白水樟脑油的味道你也是蛮喜欢的。蔡珠梅喜欢闻被子被晒过太阳的味道、哦、还有新钞的味道。九九新书、哦、有一本本有一个淡淡的香气，以前的小说一拆封之后呢，也有一股很香的味道、哦、尤其是那个翻书的那个味道，哇，特别特别的香。Sandy Zen 呢，以前家里的毛小孩还在的时候呢，都喜欢闻他们的小脚丫，感觉呢闻起来特别的香、哦、那他们现在已经去当天使了。宜轩呢喜欢下雨的味道，林婷喜欢嫩阴的味道、哦、这个一定大家都喜欢。张香香说喜欢闻加油的味道跟刚刚割完草的味道，刚割完草的味道我也觉得蛮清香的。修优秀也是喜欢冷冻库的味道呢。我的加油

0: 光看到歌名可能就有味道飘出来的歌曲啊，听到的是刘德华的马桶。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线上我也来募集到的是跟嗅觉啊相关的歌曲，任何的嗅觉之歌，什么味道啦，什么香的啦，什么臭的啦，或者是这首歌曲的歌名感觉一看到脑海当中就有味道飘出来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当中。以及此题的部分呢，你个人有没有一个特殊的癖好，特别偏好闻某种味道，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爱大楼彼得的粉专9月1号的 live po 文哦，一样希望今天有机会达到500大楼以上，目前呢我们是达到了373，好不好？所以呢真的还需要大家呢多多的加油，多多的帮盖一下大楼啦。那 Lovely Jacy 呢喜欢点燃火柴的味道，这个其实就跟刚才的那个放鞭炮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像，对不对？
1: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好听到不像话的电台城市广播网。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41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我们再来看看呢听众朋友的留言。像周嗓呢，这位听众朋友呢喜欢酒店小姐的粉味，诶，这个讲出来好吗？不要这么诚实哦。方友方友呢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苏怡慧喜欢中药行的味道，诶，这个真的蛮特殊的哦。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不是去中药行的话可能还闻不到哦。葛玲玲呢，你说台南的太阳已经失踪很久了，已经很久没有闻到那个熟悉的太阳味。白嘉玲新家刚刚装潢好的那个木头的香味超级香的。王小珍想要点八宝荤，那你个人呢喜欢闻万金油的味道。阿妈小的时候呢很喜欢帮我们涂，那凉凉的同时呢还有一种思念阿妈的味道，真的是这样子。还有那个门收力档也是哦。

好，这个阶段呢，听到的是来自于哈林哥庾澄庆啊，叫做春泥，春天泥土的味道。哇，这个光是想象也是蛮香的，对不对？欧北照说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以及潘少霞林燕如的糟鼻咖啡哦，这个咖啡香相信呢也是很多人喜欢的。赖雅玲说梁文音的薄荷与指甲剪， Peter Code 说林忆莲的玫瑰香，曾焕成也要点林怡的 NC， 申杰午休刚刚起床哦，马上发动车子直接打开了就是我们 FM 92.9 城市广播的节目。那点播歌曲的部分呢，黄中原的毒药，毒药是有味道的是不是？我是没吃过不知道啊。张震岳的放屁哦，这个也是光看到歌名就有味道飘出来了。许婷婷想要点的是许绍洋的花香，以及 Sean Lin 这位听众朋友呢也要点许绍洋的花香哦。是的，如果讲到呢就是歌名里面带有味道的歌曲，听众朋友你会联想到哪一些歌呢？许怡婷说莫文蔚的阴天，阴天感觉是有味道的，是不是？喵喵妹呢，你说再更新一个，因为你们家有养小鹦鹉，你超爱闻它身上的味道，就是宠物的味道，特别是洗澡湿湿的羽毛味，哇，整个闻起来超级上头。刘好俊呢赶快来帮盖大楼。那小帅妹呢也想要点小哥费玉清送你一把泥土哦。你说其实土刚翻起来的味道呢也是蛮好闻的。曾俊林喜欢闻那个柏油铺设时候的味道，还有带稻米采收时候的味道。 Passion You 说喜欢烤肉的味道，特别是肥滋滋的五花肉，大概是因为小的时候家里旁边住火葬场的关系，哎，那个味道应该完全不一样了哦。你说北漂仔中秋节只能闻别人家的烤肉的味道了，没有关系，我也是北漂仔，好，我中秋节也没有人约，我陪你啦，好不好？咖绿咖绿呢，喜欢闻烧木材的味道。国伟说浊水溪公社有唱过臭豆腐狂想曲，我刚才想问大家说，不知道臭豆腐有没有歌？哎。如果

就胖。李竹新的歌曲就胖就胖。刘好俊小的时候呢，喜欢烟火鞭炮放完的那个烟硝味哦，那跟放鞭炮的味道有点像，但是呢，现在觉得好像没有小时候的好闻，会不会是年纪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的呢？我不确定哦。吴瑞莲虽然自己不抽烟，但是很喜欢以前某一款黄色包装的进口的烟味，哦，但是后来换包装之后就没有那个味道了，诶，怎么这么特别？台电位派郎喜欢杏仁香跟要下雨前空气的香味，哦，超喜欢超舒服。郭涵涵加盖，哦，说老公很喜欢快木的味道，所以呢，他买很多快木的精油放在家里面每个地方，哦，这个就比较容易达成，哦。许怡欣喜欢他自己贝贝，那个小贝贝的味道，然后去加油的时候呢，也把窗户打开闻一下加油站的味道，说好好闻，哦，哇，那感觉很适合去加油站打工，可以

一直闻得到啊。Kililing 呢喜欢乡下柴烧的味道，柴烧的声音也是非常非常的舒压哦，那个很难形容，就是那个柴烧的声音。陈怡芳喜欢晒棉被的太阳味，还有 baby 的奶香味。赖苍颖呢喜欢皮蛋的味道，张佑胜呢喜欢晒棉被的味道，以及阿成呢说卖场里面的味道，你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像彼得呢以前有在 KTV 里面打过工、哦、这个好乐迪了、哦、那个好乐迪的那个包厢一进去也会有那个所谓的包厢味、哦、我无法用具体的文字形容出来，但是就是一打开就是有那个味道。彼得以前打工的时候也蛮喜欢那个味道的、哦哦、很兴奋开始要唱歌了。对，梁淑明呢喜欢新钞的味道，以及 Alien 笑呢喜欢新衣服跟新鞋子的味道，火藤树胡燕喜欢新钞的味道，哇，这个谁不喜欢呢？

0: 干，好吧。
1: 我总是不信的自我记者心，一拿不到手，没有妈妈早已有心。
2: 耶、yeah, 听到了这首歌曲呢叫做袜子不洗、哦、这是来自于高尔轩所演唱的歌曲、哦、袜子不洗，光看到这个歌名就有很浓烈的味道仿佛从脑袋当中飘出来的，对不对？黄璐文、哦、这个在下雨当中、哦、小心交通安全好不好？邦盖大楼高晓峰、哦、最喜欢的就是红包的味道，哎，我也喜欢。葛玲玲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呢喜欢日本的味道、哦、我懂那种日本很清新的空气的味道、哦、尤其是冬天，哇，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清凉，闻起来就是舒服。也有一些国外的观光客、哦、说来到台湾，台湾会有一种很独特的潮湿味、哦、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能够感受得出来。王真丽也是听歌帮盖、哦、郑成功说当然是新潮的味道。许林照听歌帮盖大楼 U 中立也要提醒大家，台中的太平也在下大雨了。

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袜子还是要去记得洗哦。袜子不洗的味道呢，真的也是蛮可怕的哦。吴真再来帮盖大楼聊聊天，喜欢红包跟麦当劳纸袋的味道哦。麦当劳有麦当劳的味道，但麦当劳的纸袋有味道吗？郭涵涵已经达到了400楼哈，来帮冲最后的冲刺。吴淑棉想要点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以及 Jane Jane 呢，在这边呢也在帮盖一下尾楼。严红尘说今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当然是辛晓琪的味道。有的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播掉了 Rockman 新宝岛康乐队有唱过猪血汤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在周杰伦的这首《西西里》之后呢，继续来送上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哦。来听到的是陈梦辰的《咬一口》。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准备好你的活力了吗？2:01，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一起来上线吧！3个小时，城市舒服雷。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1: 生厨余熟厨余老是分不清，
2: 记住口诀：菜叶果皮生厨余，剩饭剩菜熟厨余，骨头蛋壳别进去。此外厨余先沥水，环保更到位。
1: 知道了，重要的是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
2: 做好厨余回收，及时减量，环保爱地球。详情请上台中市环保局资源回收网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3: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4: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3: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4: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3: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4: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3: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4: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我今晚讲的是啥的？我是刚才。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辛晓琪的歌曲《可爱的玫瑰花》，下午的2:10，今天的天气呢还是多变化，而且呢，哇，有两个台风了啊！首先呢是有点勾勾顶哦，就是纠缠不已，又在重组增强为轻度台风的。原来那个名字沙德尔啊，它呢的行进方向呢是这个海南岛东方海面朝东北方移动哦，对台湾呢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的。另外一个呢新生成的是科罗旺哦，不过呢它对台湾似乎是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呢这个又重组变成青苔的沙德尔哦，就是从2号，就是明天呢下半天到3号，有可能是最接近台湾海峡的时间，或许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会比较低，但也不排除哦。那甚至呢因为这个环境的一个影响，像南部台东记得要防好大雨哦，那尤其是东部可能降雨会更加的明显。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地区的定频，北部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哦。除了呢关注这个台风的一个动向观察之外呢，其实呢真正比较要紧的最近哦，应该就都是好大雨特报吧。尤其是南部地区哦，真的印象当中八月整个都非常的潮湿。那么呢，在今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收到一些这个国家警报的一个提醒跟这个警讯呢？好，气象署也发布了这个好大雨特报，这个、全台呢大概有12县市要格外的注意小心，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还有台东县。

0: 你过来，我在叫你，你没有听到吗？我是你爸爸，哎，我叫你过来就赶快过来，哦，看我怎么教训你。
1: 老公，对面的先生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家了，而且啊，每次都乱摔东西，再这样下去，小朋友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伤害哎。
2: 对啊，我也觉得他酒后失控的频率越来越高了，我们来想想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小朋友。
3: 请拨打113保护专线。
4: 113保护专线是一支24小时全年无休的服务专线，也提供多国语言通译服务。如果您或家人朋友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或性骚扰的困扰，或是您知道有儿童、少年、老人或身心障碍者受到身心虐待、疏忽或其他严重伤害身心发展的行为，你都可以主动拨113，并且尽可能提供相关的人事时地物资讯，清楚地提供被害人所在的地理位置、相关身份资讯以及详细的举报内容，例如被害人目前意识状态、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频率等，与线上社工员进行讨论，让政府公权力及时提供您保护及协助。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拒绝暴力，勇敢说不。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5: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4: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5: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1: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0: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

0: 用再教他就好了。
1: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0: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1: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3: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4: 好，来听今天的推歌。今天的推歌呢，是我也还蛮喜欢的。你知道不同语言那个诠释歌曲哦，可能听起来你会觉得好像差不多，或者是意境走的呢也差不多，或者先入为主你就觉得是这个版本比较好听哈。不管是这个外文的版本，还是国语的版本，还是台语的版本，不管怎么样，反正喜欢就是一种主观的感觉，只是去探视一下，去领赏一下，聆听一下不同诠释的一个方式哦。所以今天呢，夏薇呢又准备了国粤语双版的歌。广东话呢，其实呢有一些些意境的一个 feel 很好听，但是如果加快速度，就很容易会联想到就是说不好听的话，或者是骂人哦等等哦。但有时候国粤语双版，当你进入到那样情绪当中，你会觉得哎，其实广东版本呢挺好听的。说我们今天聊到的呢，国粤语双版的歌曲呢，这一首是天后王菲，应该算是她早期的巅峰代表作之一哦，尤其是那种比较转换另类主流的一个风格，可能是说唱。再加上真假音的一个转换，哎，很难唱哎。这一首歌曲呢是《冷战》，《冷战》呢国粤语双版的歌，而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哦。这首歌呢，这个原创作原唱呢是这个 Dori Amos 的这个《Siren of Les Years》。这首歌曲呢很酷，就是那时候是另类，好，就是非主流的一个 feel。但是王菲就觉得她想要尝试，因为她也认同这样的音乐风格呢也比较适合自己，所以在93年所发行。的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当中呢，就选了这首歌曲哦。那这个林夕重新的一个填词，你知道他的旋律呢走得非常的优美，但情感的张力很大，讲的呢也是一种关系。你有没有想过，沉默，沉默是金，沉默是一种默契啊。当有冲突的时候，沉默呢可能是一种转换喘息，之后可以平心静气的来好好沟通。但有时候沉默呢，如果往不好的方式去走的话，有可能也是一种共业。怎样的一个共业呢？就是可能会不闻不问啊，或者是呢冷言冷语哦，就是冷暴力的一个 feel。到底沉默是比较OK 的选择，还是呢就是那种个性的关系压抑着不愿说破，这也导致了很难受的一些内心虚耗内耗的一种纠结。不过还好，以前呢可能压抑的选择占比会比较多一些些，现代呢比较不会了。好，希望能够呢勇敢的去面对，然后好好的说，对不对？冷战其实很伤诶。

很不容易的一首歌曲，非常具有挑战性哦。因为那时候你看任嘉伦说呢，诠释起来非常的轻松，感觉刻意又很自然，但是也有人说这很有强烈的炫技意味哦。那有很多人还蛮钟爱这首歌曲，像是我看一下卢凯彤有重新的一个诠释，那另外还有呢林嘉谦，他也在一场呢好像跟这个钢琴音乐钢琴家在这个音乐节的活动当中也用男版来重新诠释冷战的一个部分，让真假音的转换呢真的是超级坚强跟实力的。那论到呢这个原文就是原英文的这个重新诠释呢，还有你也可以去听听看就是这个歌后孙燕姿的一个版本，就用比较不太一样的清亮的还有比较率性的一个嗓音来演绎，也是一样非常的大受好评。那接着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这个原汁原味的歌，这也算是90年代很代表的这个女性主义的一个摇滚经典之一哦。来听一下92年 Dorian Moss 的一个作品，原汁原味的歌 Siren All These Years。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0: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
2: 好，今天的推歌呢，国粤语双版之歌呢，接下来来听到这是裘海正94年的一首歌曲哦，叫做《冬天最容易烫伤》。待会呢，还有粤语版本。你会觉得很妙，冬天最容易烫伤，因为冬天呢太需要暖了，有没有？那反而呢，你因为太渴求了，遇到呢这种热源暖的来源，反而不小心很容易就被烫伤。他用物理上的一个烫伤来形容，比喻心理上的情伤。

我还蛮常有物理上的烫伤，是不是呢？真的很想要很热很热很热，殊不知呢，可能你自己的身体的部分，尤其是嘴巴上颚呢，通常呢都承受不起，对吧？但这个比喻真的好好哦，就心理上的一个情伤，失恋啦，感觉到寂寞啊，冷暴力之类的感觉。广东版本的诠释呢，来自于香港歌手刘晓慧啊，她在1994年所发行的《依恋》专辑当中呢，很巧就翻唱了裘海正的两首歌。我们之前聊到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之外，她也翻唱了，重新诠释了这首歌，叫做《真眼泪假说话》。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哎，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了。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3: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0: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一粒土豆，一份土地心意；
5: 一粒飘种，一份品质保障。
4: 农粮署推动台湾土豆飘种，邀请食品加工业者、农民团体踊跃申请，使用国产土豆原料，打造国产土豆品牌。
5: 台湾土豆飘种，让农民的用心、业者的坚持，化作国人上爱的台湾好滋味。
4: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云端分享器戏剧京剧，我们还是能再带大家看到这个很轰动的一个韩剧哦，请回答吧，系列当中呢最夯的，请回答1988，讲这个街头巷尾邻里五户人家当中五个青梅竹马之间哦，就是很青涩的很纯情的一路长大的一些情感的变化。当然这情感的变化有面对课业的部分，还有呢义气的部分，友情的部分，还有爱情的部分，及人生就是未来梦想目标的一个选择。我们来看一下走进爱情这个部分，他这里有说到缘分的另一个名字叫时机，你能够理解认同吗？我们常常只会说缘分顺其自然，缘分到了自然就会在一起，缘分到了也自然呢会走散。但呢他有理解到的另外一个层次叫做时机。这部分呢你知道在这个青梅竹马这五个人当中，四个男生一个女生，你就觉得女生非常非常的讨喜吃香，对吧？会被呵护的不尽然哦，有时候呢跟青梅竹马的火花真的就是那种妈吉或是姐妹的情感，还会被欺负呢。但有时候也很容易忽然之间某一个瞬间会发现激荡起不一样的眼神，还有呢一些心跳那样子的一个情感的酝酿，那个就叫爱情啦。里头呢这五个青梅竹马当中呢最有纠结的这个戏份，当然就是女主角惠丽，另外还有朴宝剑，还有呢郑焕叫柳俊烈。有人因为友情而暂时的退出，有人呢虽然有一点点的积极但是还是得不到回应，就算是两情相悦的一个前提之下，最后你会因为你以为是谁，你以为是某件事情某个状况去绊住你，其实不是，都是你的决定，因为你犹豫了，因为呢你逃避了，因为你没有勇气。好了，尤其呢就是郑焕跟德善的错过，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扼腕跟遗憾。缘分不会总是降临到你身上，如果想用缘分这个词的话呢，缘分的感觉让千里姻缘一线牵，有没有感觉那个一线的一个味道就比较是偶尔偶然间来临的一种奇迹的瞬间，看你有没有机会去把握住。那因此呢他们的形容缘分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时机。比如说呢有很多的状况没有被红绿灯拦阻，这几秒这一分钟如果呢绿灯畅行无阻他铁定要吃绿色乖乖，对不对？他可能就可以很顺利如愿的抢先一步，像命运般的到来，让女主角认为他就是命定的那个人，而他的情感呢所诠释的一直都以为是被时机给绊住了脚，就那么的差一步，那么的晚一些时间。但是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并不是因为这个状况，你可能会觉得说那就是上帝的安排，命运的安排啊，缘分的安排，就是错过嘛，对不对？但有时候你认真去想你的人心的一个抉择，人的心情的一种状态，真的就是好多个犹豫，好多个反反复复，好多个甚至是逃避而变成的一个结局。这形容真的还蛮好的，缘分的另一个名字叫时机。再来呢另外一个聊到的呢是一个支线，就是呢这个郑焕的哥哥郑峰考运很差，他常常考试都没有上榜，但是他很妙，他很懂各种冷门的生活技能，可以说是呢生活版的百科全书。他先天是因为心脏病导致身体不好，但是呢你知道这种就是因病而拖累吗或者呢把这一扇门关了，但是开启了另外一扇窗，他对于生命总是积极而且乐观，甚至愿意尝试跟冒险。 也因此呢，对，在一个时机，在一个缘分当中，他就遇到了一见钟情的女孩儿。而且他还有个特色，那就是呢，就是很就执念，就执着，然后呢坚持不放弃，最终还是等来了他一见钟情的美好爱情。他有时候呢面对爱情，或者是他所想的一些思维很可爱，比如说面对爱情的时候，他就呢讲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金句：现在这个我狂跳的心脏是因为病呢，还是因为他呢？因为他身体不好嘛，心脏病导致身体不好，很妙，他居然可以讲出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要去辨识着，要去厘清自己的情感连接。现在我这个狂跳的心脏没有办法控制哦，是因为病的关系，还是因为他呢？因为为这个爱情呢，也这个写下了一个很可爱的标题，对吧？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2: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ba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1: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5: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6: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7: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8: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9: 长官，实验题90192997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0: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9: 是，
11: 注意看这块石头，
12: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13: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
14: 现。
10: 这么脏，发现什么？
9: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15: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0: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1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17: 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张信哲的歌曲《下一个永远》。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跟我的文艺粉，我的第二次相约的时间，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3个小时，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接着来关心几则消息哦。昨天开学了，对不对？好，开学呢也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哦，因为呢疾管署有特别的提醒哦。开学之后呢，师生互动频繁哈、哦，这样子呢，因为太过于人数很多，然后呢又比较近距离接触哦，可能会提升流感跟新冠等呼吸道疾病在校园及家中的这个传播风险哦。像我那个闺蜜的四岁可爱的小女儿哦，就是他们班哈、哦，也是因为就是有身体不舒服，幼儿园哦，所以呢，之前还停课了5天啊。这一次呢是比较大规模的，就是已经正式的开学季哦，所以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宣导一下啊，你们家的小朋友还有学生朋友呢，手部卫生跟呼吸道礼节爱安美，好没有？如果咳嗽的话，爱安美，注意一下环境清洁卫生，还有通风。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呢，真的好要这个建议好戴上口罩，而且尽速的就医，还有呢尽可能的在家休息。另外校园的问题呢，有关于烟品的一个管制哦，尤其现在你知道新兴的哈、哦、这些新颖的包装很受到青少年朋友的这个讨论哈、哦、或者是呢新鲜好奇去尝试，像是电子烟跟新兴烟品哦，那还有像是平台社群短影音就吸引到年轻族群了、哦、参考一下国建署最新的调查显示，高中职学生电子烟的使用率是高达 5.1%， 耶，大概就是有40,000名青少年有在使用电子烟，这个有一点点的就是担心，对吧？OK， 那所以呢你知道要就是要引起年轻族群

言哈，行动力去制作，能够透过哈社群哈，还有这个影音等等的平台哦，让大家和就是真的同侪的影响力哦，就是让他们真的有勇气，还有有力量，还有呢有那个。自律有没有化为拒烟跟戒烟的一个助力哦，就让我们也拭目以待啊。好，那么9月份开始，昨天的那个新制不是有聊到有几个很多的好康分享哦，就是旅游的补助还有健康的补助哦。你知道那个国旅补助哦正式上路了，就是在那个一开始还有那个身份证末码的一个分流齁，大家都乖乖的，之后就全面开放。你知道吗，已经有超过100万人登录了。我觉得这个因为我自己后来也有登录成功，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期待跟开心哦。但你知道往往这些补助呢不是就是 always 都会有的，因为它经费有限，也就是我们常常口头常说的先抢先赢，有没有先用先赢先住先赢哦。目前看起来呢这个经费有可能会在11月底、哦、就是有还可以在规划这两个月之内的一些旅行，有可能最快的时间点会在11月底完哦。那么经费用到一半的时候呢，会稍微的提醒大家哈，就是对外公告提醒你哦，要视你啊的计划跟你运用的状况来这个决定吧。但事实上还是要先告诉你，经费有限，先住先赢，先用先赢的概念。另外有一个呢。也是因为你知道又要够感空又有好康可以拿，当然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去尝试或者是把握，这都很棒的。但今天一开始呢开启的那个运动部的挥汗游历活动，有没有10点钟开始申请哦，据说有很多人卡关，就引起了抱怨哦。就是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已经有去那个申请了，我是还没有啊。因为运动部你说它有一些的关卡，比如说你只要用任何有关于记录你运动或健身的这个 APP 都可以，比如说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单日累计8000步以上，健走跑步5公里以上，骑自行车15公里以上，其中只要一个任务就好了，不是说全部都要达成，只要其中一个任务，然后你可以上传显示日期运动数据很完整的一个截图。那我在想说呢，这几个选项里头，我呢比较有可能达到的应该是单次运动30分钟以上，因为毕竟都还是有要去上运动课嘛，一定都是一个小时。但是呢要怎么样去用规划到30分钟以上，因为 我不是习惯带着那个手机 APP， 你知道手机 APP 或者是那个什么 Apple Watch 有没有，或者是小米等等，你就是必须要带在手上，随着你的摆动，你的运动量，你的心跳等等去做记录，才会有这30分钟以上。但我是没有在带这些东西去做记录的。那好好的运动这一个小时当中，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休息擦汗的时间，其实都不会太长，耽误太久，这总加码起来也都还是会超过30分钟以上。但请问一下，是要录影吗？完成的录影嘛，那些上健身房的人呢也都是要录影嘛等等。我就觉得哦，就是因为这样的考量，我自己就没有想说要一定要硬去赚到这所谓的挥汗游历这加码券。虽然这加码券呢对我来说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为什么？我就说它很实际啊，那很实用啊，比如说一些超商的东西啊，你也可以去采买你自己的便当啊、饮料啊，或是一些民生用品，有没有健康商品啊，我觉得都还不错。但事实上这个可行性哦，对，就是再看看。但很多人很认真哦，他去登录的时候健保卡认证哦，卡关当季的一个问题都有超过可能就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上吧。那另外还有就是一直迟迟都收不到简讯嘛，因为验证嘛失败，还有 OTP 收不到验证嘛等等的一个问题哦。我相信呢，因为一开始第一天，那我们的经验有没有都是会转圈圈啊，那么多人何不能分流一下下，或你再等一下下，因为他的活动是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当然他也是有限量，预计呢现在是
是发放200万份，但每个人呢每周限领一张，全期最多14张。好了，你就看一下你自己的状况是不是再多有耐心一些些，然后也有机会呢就是上传截图，但必须要审核，他们还是有审核的一个机制，审核通过之后好像才会告诉你你这一次是不是可以领取这所谓的这个运动加码的一个兑换券呢。好了，就是看到这样子的一些补助呢，其实都还蛮

蛮开心的，因为至少如果没有拿到补助，还对你的身心还是有帮助的。规划旅行，放轻松，运动呢，好，让自己可以更加的健康，收获投资都是自己的。

0: 场充满挑战的冒险即将展开，面对未知的前方，你准备好了吗？
1: 环保餐具 check， 运动鞋 check， 笔记本 check， 笔电 check， 我准备好了。
0: 真的准备好了吗？
1: 哎，好像还少一个哎。啊，找到了！随时随地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王 ，Check。
2: 城市广播

再来看几则约方面的消息。首先看一下电影，先插播一下，我昨天去看了那个杰森史塔森的这个玩命航线，我觉得他的动作片呢就是以他为主就是了。那种剧情啊，然后走向啊，你都会非常非常清楚的掌握，但就是看他一个人的表演动作等等。但我真的觉得他声音超级超级有魅力的。好，回归到这个电影呢，很厉害，就是《蜘蛛人重生日》票房持续发威哦，已经上映进入到第五周第五个礼拜，台湾跟北美呢一样是蝉联周末票房冠军呢，而且截至目前为止的票房已经超过了5.4亿元，也超越了《蜘蛛人无家日》在台湾缔造的成绩，刷新了索尼影业在台湾最高票房纪录，还有自己蜘蛛人好系列电影在台最高的票房纪录，双双写下了新高。我还没有追到哎。再看到的呢，哇，看到他呢回归复出，我觉得哇哦，他是加拿大天后 Celine Dion， 他呢这个有罹患的罕见疾病，有没有僵硬人症候群哦？真的折磨得非常的消瘦哦。不过呢，听到他能够回归开唱还是非常的开心。他有将近暌违2年的时间呢，就现身在巴黎哦，那受到大批热情粉丝的迎接。因为呢，他迎来这舞台的复出，9月份开始在巴黎驻唱。据了解呢，巴黎展开有10场驻唱的一个演出，但因为实在是大家太热情了，门票需求惊人，所以呢，主办方呢后续再追加16场演出，让这一次的这个演出场次呢大幅的增加。这系列的个表演呢是从9月12号开始，那 Celine Dion 呢是预计每个礼拜3、5、6，哇，一个礼拜唱3天也是很累的，对吧？好，礼拜三、礼拜五、礼拜六登。每晚呢预计会有超过3万名的观众，但对他来说呢也是离病之后呢极具意义的舞台回归。这礼拜呢可以看到哦，这个东方神起的队长允浩来表演了。好，9月5号呢在这个新北工商展览中心举办他个人演唱会哦，这是他出道23年以来第一次举办的个人巡回演唱会。那他是暌违2年来台哦，那也是跟这个粉丝呢喊话。那除了呢演唱会上会演唱新歌之外呢，他也是希望能够好好的来享受台湾啊，不管是景点还是美食。他说粉丝呢有推荐他台北101九份，还有士林夜市。他说这一次演唱会哦，那希望能够有机会有空档也可以亲自的去看看。好，很厉害的一个口号，就是非常非常，只要记住讲过一次的很难忘，就是五六不能忘，有没有？5566呢，欢庆成军25周年，宣布要展开呢 Never Die 永不落幕的世界巡演，而且呢也会推出全新的单曲。那这一次呢，就是彭小刀有正式的回归全程参与，然后他呢说要重新的学舞。变歌、哦、事实上呢压力不小。一讲到压力，我们4点钟过后要来聊一下压力。好，最近呢下雨也给大家很大的压力哦，希望听了这一首新歌可以减缓一下。这是休息中的吴青峰，他呢替影集打造了主题曲哦，这名字取得很好，叫晴天娃娃。这是为这个 HBO Max 影集接招吧制作人所打造的歌曲，而且和剧中的演员哈、哦，那看起来呢非常的赏心悦目，而且呢还蛮值得期待的。像9M88，还有、陈浩森、曾少宗跟杨佑宁，他们还一起拍 MV。但呢，今天就是要好好的听这首歌。不管怎么样，希望呢都有留着光。赶快的放晴，听一下吴青峰这首新歌吧，晴天娃娃。

0: 少年的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心
1: 妈妈走这里有
0: 电梯哦。好啦，我也说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哇，好香哦！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4: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5: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6: 爸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7: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8: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3: 嗯，宝贝，不要。
9: 可恶，怎么有人在这边放肆？
10: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静。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FM92.9。
12: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3: 好，待会新闻中的互动，我们要来讲压力这件事情。压力主要来源到底是别人还是你自己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第二次我的微粉来串串门子吧。今天聊一下互动压力这件事情啊。好，我问了我的 AI，AI 说呢，压力啊是个人面对环境变化或挑战时，因为需求哈有可能超出自身能力，还有呢你所能够用的一个资源可能暂时有限，所产生的一种生理跟心理方面一个比较属于紧张的一个状态。解释的挺好的。就有时候呢，虽然有可能会超出自身能力，但也许我觉得反方向的一个去转念去想，有可能也会激发出原来你意料之外的一些能力哦。那资源呢，当然有可能会设限哦，但有可能也会从其他的社交关系哈、哦、去延伸出另外一种资源的一个注入，也有可能，对吧？好了，我们今天聊到这互动话题呢，我想密哈，我看到了，参考了，引用了网络星座宝宝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设定的一个没人逼也会给自己压力的星座排行。有时候那种压力的解释好特别哦，我看到这个人就会有压力，或者呢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场景氛围就会有压力。这应该是有时候是直觉性，然后有时候是从小到大，就是你成长的一个环境变化当中，有可能是你已经是累积内建起来的，但你以前呢可能不是那么的去正式的去对待它或者是解读它，它就自然而然的内建，你知道大脑就是这样子，它会擅自做主的产生一些机制，有没有？而有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哦，原来理解了之后你累积起来的就可以变成你的能力技术，有朝一日的如果你正面的解读之后呢，可能在未来相雷同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反而会觉得你的能力增强了，可以迎刃而解。压力呢也要适度，就是过于不及都不行，因为呢压力的适度可以变成就像我说的能力的养成，技术的一个精进，但压力如果就是过度的话，真的目前没有办法承受接招的话，可能会导致比如说自信心被击倒了，有没有？那甚至呢会有忧郁的感觉，或者是闷闷不乐的感觉都有可能，但我们尽可能的都是希望能够往正向去理解。没有人逼也会给自己压力吗？压力到底是别人给的还是你自己给的？那来看一下这是参考的这个网络星座宝宝编辑群所设定的，没有人逼也会给自己压力哦，那简直就是压力满载的。来看一下这个排行顺序，第一名摩羯座，第二名天蝎，第三射手。哇，射手我真的觉得以为他是很飘配的很潇洒的，没有想到呢他也可以自己给压力这么的强哦。摩羯座因为他本身就很内敛，自我要求很高，所以我觉得他排名第一呢也是觉得哦好像也蛮可以。天蝎呢好我就会觉得还蛮能够平衡的呀。再来金牛也是，好，金牛座、处女座、狮子座，这第六名之前我都觉得挺有可行性的，唯独那个天蝎我觉得他还蛮能够平衡，应该是在六以外的。好，再来第七名双子，第八牧羊，第九水瓶，第十双鱼，第十一天平，下面第十二名是巨蟹座。好，看起来呢水象就比较不会自己给自己压力哦。然后呢我觉得因为双子、牡羊、水瓶、天平这方面，我觉得他们的因应之道都很有自己的逻辑跟很有自己的个性的特色特质，所以倒不是那么的担心。但我真的还有一点担心巨蟹座，因为其实就是内心剧场挺多的呢，怎么会是都没有给自己压力呢？所以我要上诉一下下哦。好，就是个人哦，我一样哦，没有说是断章取义或每个人都一模模一样一样，通常不是这样子哦，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是针对我自己来说，压力来源主要是来自于别人还是自己呢？我觉得多半都是自己的。然后我自己认为压力是自己给还是别人给出，然后我去做，因为压力而去做，去面对，去解决，哪一种结果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我通常的压力来源几乎都是给自己。你说自律性很强也是，自我虐待也是，都说得通，因为我觉得这种感觉认定都有。所以呢 如果占比比较高的是压力来自于自己的话，我自然对于面对所出来的一个结果，通常几乎都可以顺利达到，没有说百分之百，也没有非常的完美，但普遍来讲，如果是正常的发挥，自我压力的所整理出来的结果都还算是挺好的。为什么？因为就是要对自己交代的过去，你才会心安理得，这心安理得的一个状态，平稳稳定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我是觉得这个结果就是好的。好，那当我有压力的时候，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可能会有的身心状况呢，我自己觉得目前比较频繁的，当我有压力的时候比较容易引起的身心状况，就是我的强迫症会比较明显。强迫症会比较明显的，可能就会不断的重复检查，其实有时候那个已经是无关乎去影响到结果的任何的检查，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是一种虚耗。对，我承认，就是强迫症的一个虚耗，不管是时间或者是眼力或者是体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比较麻烦想要去克服再去缓和缓解的一个身心症状。另外呢印象也比较深刻的是之前曾经有过就是长时间的压力，而这是心因性所引起的压力，这压力重到哦，就压力很重，但是你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意外的收获，偷笑的收获，但当时呢这是水深火热，痛不欲生，就是心因性的结果呢，让你居然可以变瘦，而且瘦有多达15公斤，很夸张吧，没有使用瘦瘦针哦，没有，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减肥药，都没有。但你知道心因性的是相当辛苦的，相当痛苦的，如果没有必要走这一招的话，当然就是非常不建议走这一招，也是因为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心因性的结果现在就是现在想起来就哈哈哈，就是意外的收获，就是变瘦了，但瘦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后遗症或者副作用，那索性呢你自己会有警觉警醒，还是有 hold 住健康，这一点呢倒算是有一点点的庆幸。待会呢请微粉第二次跟我聊一下压力这一块吧。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2: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3: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4: 台中市政府9月11日星期五下午1:30在拉拉破北馆办理真材。邀请三井不动产集团、享冰、Jeans、清源春等9家厂商提供500个职缺，详情请至台中市就服处官网查询，或洽询04-2222-5153台中就业服务站。
5: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7: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8: out，
7: 泡水车
8: out，
7: 调表车
8: out，
0: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7: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9: 我是南投国姓乡乡长邱美玲，中秋佳节准备一份来自在地的心意，国姓精品咖啡，果香迷人，风味独特，感受山城孕育的咖啡好滋味，一起品味国姓咖啡，支持在地好农。
10: 南投县国姓乡公所广告。
1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14: 难免都会有压力的，对吧？但只是我们常常会听到说，现代人的压力好大，来自于各种方方面面哦。但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适当的一个方向去疏解、舒缓的话呢，很容易哦就会疾病哦，就是比较心理层次的。但你知道，身心是联动的，不是只有单纯心理疾病很难解决哦。有时候呢，身心联动，身体也会出现一些警讯哦。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要身心健康跟平衡。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如果不知不觉哦。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惧。好，那后知后觉呢，当然也会担心啊。如果能够早一点的一个觉醒，然后而且可以好好的正视及善待，才能够一直可以呢平衡健康，好吗？好，这一点呢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压力呢，我说来自于方方面面，有时候是你想的，有时候是别人想的，有时候因为环境上使然，因此就会有一些人事物的一个牵连呢。今天来说说，来想一下。那你呢？你的压力来源主要是来自于别人还是自己啊？会不会自己比较好解决，别人比较难解决？也不一定齁。有时候自己呢反而会这个虚耗跟内耗。别人的话呢，只要你达标想方设法的，或者是尽你自己全力去达标，好像也可以齁，释怀一些些哦。好，那你的压力来自于别人还是自己？那如果呢别人给你的或你自己给你的齁，任何方式去面对处理起来，你觉得哪一种结果的一个呈现会是比较好的呢？有些人呢真的是要有压力他才跳得远跳得高，如果是自己的话，你就觉得啊，不然随便跳一跳好了，只要比上一次进步，有时候会有一种懒散的空间，对吧？或者是休息的空间，对吧？喘息 OK。 好，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去想想，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察到自己？像我自己说，心理上的啊，还有呢生理上的，好吗？身心的联动，你会不会发现你倍感压力的时候就有这些症状，然后呢你可以去解决。比如说有些人会咬指头，手指甲，有没有？然后那个手指甲呢，有时候咬的也会出血，那幕后拔头发更不可以，那发量会越来越少。我自己呢就有那种强迫症，就会去撸一些些根本不是洁癖的东西，或者是呢撸一些些边边角角等等之类的，那反而会浪费一些时间跟心力跟眼力。另外呢，就是我刚刚有就是说的，就是可能要 稍微释怀坦然之后，或者是这个自嘲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哦，收获原来是可以变瘦。但你真的要去想到那一啊，有时候心因性使然当中那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是水深火热，火苦不堪言哦。很多人有可能是有类似像这样子经验的。好，霞飞说什么呢？他的压力来源通常是别人施加的，哈。别人赐予你成长的力量，成熟稳重的力量。好，那不然呢，就是因为你是一个 team 嘛，好，总是希望能够遇到神队友，但如果不小心遇到比较容易疏忽的粗枝大叶的神经大条的猪队友搞砸工作进度的话，你就会压力很大，都是别人给的，因为你要收拾善后，你要那个擦屁股有没有，还有呢主管突然外挂其他任务，有时候你的量已经很大了，或者是已经是尽全力在就是进行了，有外挂的一个部分呢，会有一些占用时间。好，再不然呢，外挂你还要再去学习跟突破。OK， 好，这个呢，有时候真的都是一种刺激成长、发挥潜能，对吧？还是要适量跟适度，对吧？所以大部分霞飞的，如果想说射手座这么潇洒飘飘的，居然还有到赶到前三强哎哈。好，这是但是他自己去分析一下压力来源了，外来的比较多。好，压力是自己给还是别人给，结果会比较好。他觉得如果是自我期许，你知道就正向的想法，自我期许、自我挑战、自我约束，通常去拼发出来的成果跟成绩，他会觉得自己有所交代，是比较欣慰的，也比较满意的。所以自己给压力会比较好的，因为他的念头就是想要自我成长啊，不然呢就是有设定目标达成了，人家就会说好，目标达成了，就是这一阶段任务完成了耶、yeah! 那下一阶段呢，下一个目标呢，因此你在想着你的成长的下一步，压力就会来了。 OK， 索性你自己给的话、哦、这个成果结果带来的是比较好的，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发现有压力的时候你会有的身心状态呢？他说全身紧绷，因为你要很专注，全力以赴，甚至要牺牲一点点的休息时间，不管是休假或者是睡眠，不眠不休，只想要赶快的达成，尽速的完成。因此呢，在紧绷的状态，你知道紧绷的状态呢，自然就不会很舒服、好受、好过的啦。好，再来看到的是呢，淑芬觉得是的，摩羯座的压力就是大部分就是来自于自己，因为呢自我要求很高很高很高。好，牡羊座的正豪呢，压力来源主要也是给自己哦，然后呢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呢所展现出来的成果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不想麻烦别人，自己呢就是自己好掌握你想做什么，你想发挥多大的力量，然后不受任何的一个牵绊跟牵扯，然后一个人去完成，也许呢这意料当中的一个成绩是你自己设定的，的确很满意哦。好，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会有的身心状况呢，症状显得比较烦躁哦，那母羊已经很火了，已经是属于那种躁动式的，有没有？如果再更加的躁动，可能会 double 哦，或者是呢，哦，这个加值加成很多。好，丽云呢，压力来源主要是自己，而自己给的压力，他觉得呈现的结果会比较好，因为掌控比较完整，甚至呢更加有点心理上没有负担的是没有造成别人的麻烦，也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的身心一些状态的呈现呢，会焦虑的，会不安的，然后睡不好，会失眠的，对，可想而知。小珍狮子座的压力来源多半都是自己给自己，因为你设定的好就是你的分数嘛，然后前一晚呢会很仔细的一直想着工作的 round down 怎么走，怎么样安排比较顺。好，那同样的其实呢，你不要以为就是这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当你释出这方面的一个讯息，你的流程要怎么跑，然后分数要怎么达标等等，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种那种空气上的氛围还有空气流动的速度 闻起来的味道，其实也会影响到你这整个 team 的，同样的有可能会连带给别人，别人莫名其妙的就有一种种的压力了。好，因为还是要去尊重每个人的想法，不竟然就是说分数不竟然一样，目标设定的那个高低也不竟然相同，完美的程度也不太一样。好，那另外呢，影响的身心状况啊，非常非常的多，最主要很明显的就是大家常说的睡不好，睡眠有障碍，有没有？一旦睡不好呢，你联动的影响生理上，好，这身体上慢性病就会难以控制，常常呢就会失控了。

现在用 APP 线上收听广播非常方便哦。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赶快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走到哪里随时随地都陪伴你。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压力这件事情，娟娟怎么说呢？压力的来源，她觉得哈，其实别人的跟自己的都有哈，应该是占比应该是一半，还蛮平均的吧。那通常呢，如果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呢，展现出来的结果，呈现的最后的结果会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呢，你就是会知道去怎么样去安排调试自己给的压力啊，你可能会适时的请求这个协助啊，再不然呢，自己再多花点时间哈，去这个找到解方。然后呢就可以解决跟释压了，所以呢自己给的压力呢展现出来的结果会是比较好的。然后有没有发现自己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可能会引起了一些身心症状呢？焦虑是有的，无助嘛有，还有容易呢就是生气或者呢有时候会想哭，睡不着，这些症状 OK 哦，就是大家也许产生的一些症状呢会有一些些雷同的哦。好，朱梅说呢，压力呢都是来自于自己，好，因为我的微粉第二次应该都是属于那种自我要求很高的，自律性很强的，所以呢，占比比较起来来说呢，都是先自己给自己压力了，去束缚的吧。然后他说呢，强迫症使然，哈哈，好 ，OK， 有点认同。工作要做好，家事要清洁，你就必须要好好的、仔细的给他完成。那通常呢，如果说是自我要求很高的，你压力多半是来自于自己给的话呢，通常你也比较能够去好的面对跟处理哦。那如果压力自己给呢，好处就是有望，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提升跃进的一个机会跟磨练跟练习，对吧？所以你的工作效率可以提升，在工作上的一些成绩就会比较有所进度，好，进度的一个展现可能变快了。以前一个专案呢、可能要抓个3个月好了现在呢就是很顺利上手的话也许2个月再不然更快一点1个半月1个月就可以解决了，对吧？好，那有可能就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可能是一种互相拉锯互相折磨，难免会有大的时候承受不住的时候，有可能的身心症状呢容易感觉到疲累，这铁定的，可能会牺牲睡眠，牺牲休息时间忘记上厕所，忘记吃饭，三餐变两餐，两餐又变一餐等等。好，所以呢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容易疲累，而且呢睡眠品质会呈现的比较不是那么的好。耿杰呢，压力自己跟别人是有的，占比来说可能自己会比较多。那通常如果是自己给比较多的话，你就会去看一下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呈现起来的，是因为你可以有比较完整的掌控时间，掌控进度，掌控不是有其他人为的因素的一个牵绊，少很多。如果是别人的话呢，就会有时候摸不太清楚状况，如果再加上呢没有什么说明清楚交代清楚的话，很模棱两可，很模糊，到底要上不上要下不晓得，所以自己给自己压力之后面对起来处理的结果会比较好一些些。那有没有可能呢会看到的身心症状呢，焦虑恐慌跟忧郁，对，基本现代人的压力所产生的一些后遗症，有没有焦虑

个带状性疱疹，而且呢是在疼痛中抽痛中自然就没有办法睡好，难怪睡眠就是不是那么的好，会常常的失眠。哎，这辛苦可能都要一两个月以上的一个复原期哦，真的，你知道我说了吧，你看尤其是心因性的一个部分，然后造成生理上的很明显的一个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水深火热。颈喉呢，压力主要来自于别人，为什么别人做不好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要替他担心，然后又要替他处理等等，好，善后的感觉，那压力来自于你必须要接棒善后处理，是很烦很大。那如果呢自己给所呈现的结果，因为自己处理啊，自己善后啊，自然就是自己对自己比较有把握，比较有信心，所以自己处理起来会比较好一些些哦。好，那顶多额外的一个收获呢，就是你会学习的更多，有没有？这是机会。然后再来呢，有可能产生的一些身心症状呢，身体自然会很紧绷，紧绷的状态呢，就不是那么的舒服了。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资讯特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特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彰化县政府推动的115年度劳动教育向下扎根实施计划，一起来认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很多人会认为劳动教育是进入职场后才需要学习的课题，其实不然，国小阶段正是建立价值观的重要时期。从小培养正确的劳动观念，不仅有助于未来进入职场，也能学会尊重他人，重视公平与合作。
2: 那么这项计划有哪些内容呢？
1: 彰化县政府预计走进县内20所国民小学，办理20场劳动权益宣导戏剧演出，邀请具有校园演出经验的专业剧团，以生动活泼的戏剧将劳动教育融入故事情节，让孩子在欣赏表演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认识劳动权益的重要观念。
2: 戏剧内容涵盖劳动契约、集体协商及建立职场性平工作等主题，透过生活化的情境引导学生理解尊重劳动、保障权益的重要性。
1: 除了戏剧演出，现场也会发放适合国小学生阅读的宣导资料，鼓励孩子将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与家人分享，让劳动教育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共同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2: 推动这项计划希望达成哪些目标呢？
1: 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建立孩子正确的劳动观念与劳动人权意识，认识劳动权益的重要性，也培养尊重合作与依法行事的态度，当未来进入职场时能懂得保障自己的权益，也尊重他人的权利。
2: 劳动教育不只是认识法令，更是一种生活教育，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开始，学习合作互相尊重都是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课。
1: 我们相信透过彰化县115年度劳动教育向下扎根实施计划，可以让大家知道劳动观念不是大人的专利，而是可以从小培养的生活态度。这不只是教法律，更是教孩子懂得保护自己，也懂得尊重别人的工作。从校园扎根，培养更懂权益、更懂合作的新一代，让彰化的劳动环境更和谐。
2: 如果家中的孩子参与了这场活动，不妨和孩子聊聊戏剧内容，分享彼此的心得，让劳动教育成为亲子共同学习的美好经验。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3: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6: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7: 下午的4:41，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压力呢，要好好的去认知觉察，然后也要找到正确的方向呢，去抒发，才会呢，对，更加的舒服。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 Charles 分享，你的压力是自己给的还是别人给的？处理起来，你觉得自己给的成绩会比较好吗？另外呢，也来发现自己身心联动的状况，有压力，身心的症状有哪些呢？

水瓶座的王云说呢，他应该好接受压力的来源多半是长官主管的压力居多，因为呢给出的一个任务你就会开始想，哎，我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顺利的完成 God 就会有压力。另外呢他觉得自己给的压力会比较好处理哦，就是自己知道怎么做怎样的 tempo 然后尽全力，如果别人给呢你就会没有头绪，就会压力山大，因此呢自己给的话呢就会比较好的比较完整哦。好，那如果呢你的身心症状当有压力的时候呢产出来的是什么感觉很明显的，那就是睡不着啦。好，青蓉觉得天蝎座的他通常呢压力就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再来呢中强觉得压力主要的来源当然就是自己给自己啊， OK， 自己给自己呢也比较好处理。你的掌控性比较强，自主性比较强啊，对啊，所以呢自己掌控起来吼，面对出来的一些成果可能会比较好，因为当然压力呢也会是一种障碍，而是正向的去转念它当然就会是一个动力了。哎，有没有发现当有压力的时候你的身心联动的一些症状是什么呢？好，睡不好，还有呢心不在焉的，会恍神吗？然后会焦虑有恐惧，有可能哦，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忽然会觉得可能比较脆弱的走心，对不对？脑子就会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想，变得非常的不自由。水瓶座的派郎怎么说呢？他说呢，他的顺序是这样子的，基本上呢都是别人先给压力，然后习惯之后，因为他就是要善后处理，有没有？然后呢之后，那他的内建模式比较特别，他就会好奇，然后就会挑战，然后就会变成就是接收别人的压力之后，处理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一种晋升级的这个转化，就变成自己给自己的压力，错，他自己也会错哦。操操的动手之后呢，哇塞，当你知道当中的一个冒险成就，就会变成兴奋的挑战模式了，你真的很乖。但我觉得至少听你这样叙述起来是正向的，对吧？他说压力大对他来说是可以的，而是好的，兴奋的挑战模式，反正他说他是内卷王，他就是要拉高标准的那个。

0: 你知道内卷跟内耗不一样，内耗呢它可能不是那么的长时间，好一些短暂，或者你找到方法就可以去突破，但内卷呢是长期耶，长期的内耗来说有点点的恐怖。走过了一条，不过这两个解决的方法呢就是要大胆，然后呢去突破创新。但我觉得依照拍狼来说呢，你看他那种兴奋挑战的模式，内建的一个转折过程可能异于常人，对吧？水瓶外星，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太过于内卷跟内耗，虽然这个内卷王也许他反向思考是不断的创新突变王。
1: 那些你给我的回忆，快乐也不少，少了你的未来。
0: 好，于轩说呢，压力大部分来自于自己，而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呢是比较好掌控，所呈现出来的结果会比较好，甚至呢连带的就不会去拖累别人，麻烦到别人。好，因为有的身心症状呢那就是疲惫的感觉。蔡琳呢，压力也是来自于自己，而同时呢也不会造成别人困扰，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心情，然后呢产生的身心症状就是睡不好、焦虑不安还有恐慌。义军呢自己给自己压力比较多，自己给的话呢掌控性比较好，不会牵累到别人，而有可能产生的身心症状呢就是焦虑不安吧。蔡董说，对于一个曾经想拯救全宇宙的人来说，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就是责任感太重。你是超人吗？下次有机会帮我访问一下超人，他是责任感太重了。有时候没有必要把全宇宙背在身上，对吧？虽然他有超异能。我的 Deus 呢 OK 多半都是自律性很强的人，自己都给自己压力，而且呢有一种目标是正向，是好的，是自我成长，但是也是希望你们可以身心平衡，因为大部分的镜头有没有症状，睡不好、焦虑不安、有忧郁、很疲累，这些是可以有的救的。当你平衡的时候，好好休息，好好吃饭，然后呢找一些兴趣抒发，那这样的话呢压力所收获的几乎都是好的哦，我对你们很放心耶。好啊，谢谢 Deus 今天的互动。

嗨，我们是91，我们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最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哦。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曦祝福雷，小微谢所第二次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待会下班的时候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天气还是不稳定的。然后对，只能够让自己转念，心情要阳光。明天再来心情阳光的上线喽。OK， 明天见喽 ，See you and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9月1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新的月份开始，来送上这首斗嘴的歌曲，给你下班好心情。罗志祥跟小 S 的合作，恋爱达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台中市政府9月5日上午于精密园区劳工服务中心2楼办理精密机械科技创新园区暨南屯区联合征才，10家厂商提供338个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电洽04-2623-1955沙鹿就业服务站。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欠钱是要安怎？
4: 免紧张，欠钱就找三洋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洋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哇，连续两首歌都好好听哦，分别是陶喆的《爱我还是他》，还有李玖哲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影子》。这首歌呢是在2005年发行，那个时期的华语歌曲真的好好听。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另外热带性低气压 TD20 号，就是前沙德尔台风呢，在今天凌晨2点大约位在鄂伦比西南西方990公里处，大致是在海南岛附近哦，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向东南东再转北方前进，有机会发展成轻度台风哦。那预计呢会在本周三四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

0: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最好玩的国庆抢成功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国庆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庆抢一波就成功。
3: 以上为国庆乡公所广告。
5: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6: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5: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6: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5: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6: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6: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整个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陈大天。

南拳妈妈这首计划重逢也是他们为游戏写的主题曲。那歌词当中呢，把一些校园青春的回忆，像什么天台的走廊啊，还有篮球场等等呢，跟游戏中的经典元素，像是沙、闪，然后桃就是桃色的桃，还有酒就互相结合，就是勾起很多人对于青春跟老朋友的回忆哦。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 Tank 的电子摇滚《生还者》。

来自 Tank 的生还者，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7，接下来关心今天的生活新闻。首先是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在今天正式上路，那每天补助800元到1500元的平日住宿奖助，还有游乐园留宿，国际旅客会顺道国际旅客会展顺道旅游加码，还有台湾 Pass 双省方案等等都可以开放使用。那补助呢是先用先赢，奖助经费预算到用完的时候就会截止了。那另外呢，生日券已经开放登记，截止时间是到8号的下午，并且在9号上午会公布结果。好，那现在各级学校陆续开学，师生接触频繁，导致流感还有新冠等呼吸道疾病的传播风险也随之增加。那疾管署今天表示，近期流感疫情呢是呈现缓升的趋势，第34周，也就是8月23到8月29号，类流感门急诊的就诊呢是达到101628人次，比前一周增加5.6%。那至于新冠肺炎，目前还是属于高原期，疾管署也提醒民众疫苗接种到9月9号。好了，接下来是要去泰国玩的朋友注意哦，泰国政府重新调整观光免签政策，包括台湾在内，一共有60个国家以及地区的旅客，只要持有效护照或者是泰国认可的替代旅行文件，以观光目的入境泰国，可以享最长30天的免签待遇。那新制呢将于9月15号上路。

0: 一场充满挑战的冒险即将展开。面对未知的前方，你准备好了吗？
1: 环保餐具 check， 运动鞋 check， 笔记本 check， 笔电 check， 我准备好了。
0: 真的准备好了吗？
1: 好像还少一个。

0: 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1: 哦，你都听哪一台？
2: 伊拢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1: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诶。
3: 我的城市，我的歌。
4: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6: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饶舌歌手吕世轩这首歌曲《我在想什么》，表达的是他做音乐的初衷。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7: 做音乐就像在跟世界对话，我的世界会发生一些事，然后我享受着每一次回应它的过程，所以帮我放大声一点，对，所以不要问我在想什么，想完就告诉你。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的城市交通管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中兴路往大雅方向接近梅亭街这边外侧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建行路到梅亭街这边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双向从大顺路到凯旋路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新北市有一名70岁的陈姓妇女哈，那她骑乘机车从巷弄骑出来，经过了五号支路口，就是未划分干支道的这个路口的时候，她就右转啊，没有让直行车先行，结果呢跟另外一辆机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了对方脚部骨折。那陈姓女子因此就涉犯了刑法第284条的过失伤害，好，以及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86条，加

0: 重刑责二分之一。那经过了法院判处拘役20日啊、哦。对，那新北市政府也提醒说，高龄者骑乘机车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更应该要建立预防性驾驶的观念，好、也为自己也为其他用路人多一分安全的保障。
1: 真的真的、哦。那新北市政府也是提醒这个高龄驾驶人上路就是要掌握刚刚有讲到的预防性驾驶的原则，就是要提早警觉，然后预留反应的时间。那同时骑车的时候也可以，尤其是晚上哦，就是穿着那个比较鲜艳颜色的那个衣服，又或者是配戴一些反光的配件，这个最主要是要提高自身的辨识度啦。对，那安全帽这次当然是一定要戴的哦，就是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而且一定要确实的这个扣好哦。然后呢，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然后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落实慢看停哦，这个我们也是经常都在宣导哦。其实不只是高龄驾驶人，我觉得一般的驾驶朋友，你就是行进路口就是一定要慢看停啦。还有呢，就是骑机车的时候一定不可以跟大型车并行哦。然后呢，就是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远离大型车的这个视野死角以及内轮差的范围，就可以降低事故发生的机会哦。
0: 对，尤其这周又容易有下雨的情况，
1: 哎、对，大家真的是要小心慢开。这个礼拜真的是每天、
0: 这礼拜了，我今天
1: 对啊，每天每天都在就是毛毛雨，然后地上都湿的。
0: 要到下礼拜一吧？哦，真的。好阿长，非常阿长，
1: 老龟缸，对啊，每天出去都很害怕说，到底今天到底要不要穿雨衣这样子？
0: 真的哈、哦，就是到下礼拜一才会有那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所以这个礼拜大家骑车开车一定要再多留意了。
1: 真的真的。
0: 好，那另外呢，公路局也整理了高龄驾驶五大安全重点口诀，要提醒长辈，就是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路口慢看停，跟安全帽戴好扣紧，以及身体不舒服就不要骑。
1: 真的耶，我觉得这些口诀很实用呢。
0: 对，
1: 就是提醒长辈，真的，如果你自己觉得怎么样磨砂松快，真的就不要骑，然后就看看说是在家里休息，还是说觉得是不是需要去就是去看医生这样子，
0: 对啊，
1: 不要勉强哎。
0: 对对对对对，有一种状况是很多的老就是长辈。长辈他们是身体不舒服，然后他就很紧急的要骑车去看医生，不是一样吗？对，
1: 因为
0: 一样
1: 想说，
0: 我的意思是说，
1: 我懂，
0: 对，他就起码辛苦不松快哈，别来去杯油啊，别去这个油棒，对对对，别去油棒杯油啊，还是那，就是他们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想说啊，赶快去处理这个状况，但那还是选择骑机车，那还是一样的意思啊。
1: 这样好像反而也是危险，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没有错。所以呢，也要呼吁家属平常要多关心长辈的身心状况跟用路的习惯了。
1: 对对对对
0: 对。那依照现行监理机关高龄换照管理制度，就是年满70岁的驾驶人收到了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之后，完成了体格检查，然后通过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就可以换发这个换发新的驾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效期到75岁。如果经过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的退化了，或者是自己感觉到骑车的时候反应不如以往了，就应该要重新评估到底你适不适合继续的骑机车。
1: 对对 对, 对，
0: 那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搭公车啊，捷运啊，搭大众运输工具啊，
1: 对，
0: 甚至你轿车，因为有那个老人优惠嘛。
1: 对对，我觉得轿车其实很方便的，而且就是好像就是你就算去那个 Seven 也都可以帮你轿车，
0: 对啊，
1: 真的是蛮方便的。
0: 那你叫了之后，支付方式就选择你相关的这个福利措施的话，其实很方便。
1: 对对 对, 对、
0: 反正呢，安全出门这个都是蛮方便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下个阶段会来聊一下相关的话题。
1: 是的，那接下来今天是9月1号，我们很开心，感谢长官，
0: 9月9，
1: 感谢长官让我们今天有领到红包。
0: 哦，对。
1: 就是感谢长官的这个
0: 支
1: 持哈，然后感谢那个公
0: 司，现在正在搓手，
1: 你要干嘛？你晚上又来一搓是不是？
0: 对，搓一下我的那个小胡子这样。他们才。
1: 好啦，感谢那个就是公司主管的肯定，
0: 对对对，
1: 然后也感谢这个公路局的评审的支持，我们还是会很努力的，就是持续的宣导下去，我们要一路 A 加到就是。到什么就无止境啦，就没有结束了一天这样子。
0: Till the end，
1: 对对对，我们会一直持续的下去。
0: 对，没有错，没有错，也感谢，这种都是荣耀啦。
1: 真的，真的，真的。对，那今天9月1号，所以九月其实有很多新制上路，那全台交通也是有大变动哦。哇，对，那公路局表示呢，为了加强驾驶对道路的安全意识，9月开始呢，就是延长了道安讲习再犯班以及酒驾再犯班的这个讲习时数哦，而且呢，这 次就是变动，就是新增首次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一样也是有奖息哦。那预估呢上路之后会影响大概28000多人哦。那如果说你想说啊，我就算接到通知我要个皮皮啊，我就不去参加奖息哦，那你可能会被罚1800元的罚款哦。那如果说再次通知你还是不去参加奖期的话，而且呢预期6个月以上还是不参加，你就是怎么样很坚持不去参加的话，哎，你的这个驾驶执照就有可能会被吊扣，而且会被吊扣6个月哦。所以就是会被罚钱，还会被吊扣驾照。所以拜托啦，大家真的是，你既然就是通知你去讲习，你就是表示你就是犯错啊，你就是去上个课，就是加强你的这些交通安全的这些需要的加强的这些观念。
0: 但是尽量不要走到这一步啦。
1: 对啦，
0: 你看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班，他等于是学校要请假去上这个课了。
1: 对啊，
0: 因为他还是学生啊。然后如果不去的话，还要自己自掏腰包罚钱。
1: 对，他真的是不要啦，你就乖乖的去上课。
0: 但是这个是再犯班了，这算进阶班了。不用这么进阶了，
1: 大家还是乖乖守规矩。
0: 啊、
1: 前提就
0: 是
1: 你
0: 不
1: 要犯错，不
0: 要一直这样去上课嘛。
1: 对你不要犯错，你就
0: 托福是吗？对啊，这是有需要这么精进吗？不用，不用再精进了，就是不要
1: 精算证书之类的。
0: 对对对对，就是不要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这最重要。
1: 真的啦，前提就是你不要违规，不要犯错，后面那些讲习其实都不需要参加，对不对？
0: 对啊。
1: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郭靖，提醒长辈过马路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秒数不足，请等下一次绿灯再通过。汽机车行经路口也要礼让行人哦。
1: 全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8，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3: 赞哦，
2: 我是 Iris 赞，
3: 我是哈德赞。
2: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家里长辈要出门呢，不管是开车、骑车，甚至是走路出门，哎，说真的，多多少少了，可能还是就是家里的人还是稍微担心一下，不知道会有什么状况会发生哦。对，那根据警政署的统计资料发现，我国65岁以上的长辈以行人身份发生交通事故呢，这个其中来有44.5%是在穿越道路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是没有注意左右来车而发生这个事故哦。那另外有9.3%是就是没有依照规定走行人穿越道，又或者是利用人行天桥或者是人行地下道来穿越道路，而导致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哦。
3: 对，根据调查呢，长辈走在路上容易发生事故的原因哦，包括了不当穿越马路跟忽视交通号志，
2: 对，
3: 未依规定走路跟突然冲进道路等等。那而且呢，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地点了，大部分都是在住家附近，就是在离家500公尺范围内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情形，就占总数的7%之多。那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长辈对住处附近的生活环境太熟悉了，对，所以平常看到的、感受到的事物都认为是常态，可能会想说啊，平常这个时候应该是没有来车，那今天应该也不会有车吧，好，不过呢，只要有一次突然出现车辆，往往这个老人家就会来不及闪避了。
2: 对，有可能因为真的你反应就不会这么的敏锐嘛，
3: 然后
2: 突然你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巷弄，平常根本就不可能会有车子出现，
3: 因为那个是无数日常的经验累积起来嘛，
2: 你都觉得这不可能，
3: 对啊，四五点的时候，也许到巷口找里长串门这种，他每天习惯做这件事情，
2: 对，
3: 他也认为那个时候也没什么车之类的，但突然只要有一件突发状况，就来不及，
2: 就有可能会那个来不及反应啦，对，
3: 没错没错。
2: 所以呢，真的要提醒家里的长辈哦，就是呢，行进途中如果看到禁止行人通行的标志，它就是禁止行人通行，就是当然不可以从那边穿越道路哦。那如果说穿越道路遇到这个画设有行人穿越道的这个路段，当然你就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哦，而且呢，过马路就是要遵守交通号志，然后呢，走在标线的范围内，也不要说走着走着就走出标线外。我真的觉得路上很多行人走着走着，他就斜过去，你知道吗？可能对象这样走过来，这样直，但是走到这边，他就自动就斜到旁边去。我就想说，你到底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走？真的是斜向这样子哦，对，真的也不要对
3: 整个
2: 出体这样子，以免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啦。
3: 对，还有穿越比较宽的道路的时候，可以举手示意哈，让其他的驾驶人更容易看到自己。那下雨天穿越道路的时候，也不要让雨伞遮住视线。那夜间穿越道路的时候，要穿比较鲜明颜色的衣服。穿越马路的时候，可以利用人行道，或者是那个地下道，或者是那个天
2: 桥，
3: 对对对对。
2: 不过现在天桥应该也越来越少了，
3: 是蛮
2: 很多天桥
3: 都、
2: 几乎
3: 都拆掉
2: 了，慢慢的都拆掉。
3: 然后地下道，因为有时候地下道也是
2: 感觉蛮恐怖的，
3: 对对对对，
2: 而且现在基本上就算是有天桥，它其实还是有画设那个行人穿越道，所以就是斑马线，
3: 对啦，
2: 还是会有。
3: 以这个角度来想说，因为天桥已经越来越少了嘛，那你如果真的要过马路的话，倒不如走走看，因为之后搞不好也没机会走，对不对？这机会很难得啊！我现在就是好像有时候过马路的时候想说，有天桥我要走一下，因为现在天桥真的是比较少，
2: 你就
3: 上去看个风景，
2: 都拆了，
3: 整个心情又转换了，
2: 真的真的，
3: 对啊，
2: 那就是看看大家的选择，反正就是你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行道，或者地下道，或者是人行天桥，
3: 对。
2: 那根据警政署行人车祸的事故统计，全国高龄行人的死伤人数呢，六都就是名列前六名哦。对，那针对高龄者行的安全，新北市呢，就是也将以往有需要增加行人秒数的路口，就改为更加灵活的绿灯延长按压设施哦，就是呢，行人可以视你的这个需求来启动那个通行秒数延长的这个装置哦。对，这个其实 实呢能够为长辈啊或者是行动不便者，又或者是有的小朋友有的家长是带着幼儿，这样其实他们看他们需要去延长他们的秒数，这样就可以营造更安全安心的这个马路穿越的环境哦。
3: 对，那考量年长者因为视力衰退常常有这个行人绿灯辨识不易的问题，
2: 嗯，
3: 对，所以呢新北市政府在各大运输场站啊、医疗院所啊、公务机关等周边路口也增设放了这个大型行人号志灯、
2: 哦、对对对对对
3: 对, 对, 对，以提升行人号志灯号的辨识率哦。
2: 哎、欸，我觉得这个设施很贴心哎、欸，因为就是把它放大，就是让你就是看不、哦、也不会看不到，真的是不想看到也
3: 无法忽视的这种大小，
2: 无法忽视这样子，而且这是很有警示的作用哦。
3: 对对对
2: 对，那其他城市呢也针对年长者的交通事故发生率比较高的路段呢，就把行人通行秒数给放宽。那一般行人通行大概就是1公尺1秒的速度哦，那针对年长者呢会放宽到0.8公尺1秒，或者是延长行人通行的秒数，这个也可以加强这个年长者的交通安全哦。对，那当然也是提醒家里有长辈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注意跟关心长辈的交通安全哦。
3: 嗯，
2: 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军时隔一个月再度轰炸伊朗，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军袭击霍姆兹海峡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飞弹发射阵地，因为美军发现伊朗正准备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对此，伊朗坦言美军这波攻击造成了人员伤亡，但并未透露具体数字。有美国媒体引述官员指出，伊朗已经展开报复，发射飞弹轰炸驻约旦的美军基地，但全数遭到拦截。美国总统川普指出，伊朗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50%，货币形同虚设，连士兵的薪水都发不出来，领导阶层、海军、空军几乎崩溃，侦察设备也近乎全毁，并强调美方将会再度给予伊朗迎头痛击，同时重申霍姆兹海峡的情况非常良好，美方正在接管。冰岛上个月29号举行了是否要加入欧盟的公投，投票率达到了82.5%，共有27万选民参与，而最终是由反对拿下多数，且超过了半数。冰岛从2009年开始因为金融危机申请加入欧盟，也为此辩论了许久。而本次公投最大的争议之一是被视为冰岛经济命脉的渔业。冰岛的渔业占了总出口大约40%，选民担心欧盟的共同渔业政策会瓜分冰岛专属经济区的捕捞配额。许多的反对派也强调冰岛从丹麦独立的历史，担心加入了欧盟会把法律和自然资源的控制权限又给了欧盟。加上冰岛已经是欧洲经济区和申根的成员国，多数民众认为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加入欧盟。冰岛国会近期不会再把入欧盟的议题纳入议会的优先议程，未来会以欧洲经济区成员身份继续和欧盟保持经贸合作。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在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发生了持刀攻击事件，造成了嫌犯在内共2人死亡。事发在纽约第42街和第7大道交汇处，一名女子疑似精神状况不稳，持刀刺伤了2人，其中一名女性伤患送医后宣告不治，另一人还在医院抢救中。嫌犯也在逃逸过程中遭到警方开枪制服，送医后宣告死亡。当局强调，这起案件并非恐怖攻击，属于单一事件，目前正针对嫌犯的心理健康状况展开调查。45岁的瑞士网坛传奇费德勒，生涯拿下了20座的大满贯冠军，103座 ATP 世界巡回赛单打冠军，并保持了连续310周的世界排名第一。在今年的8月30号，正式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费德勒在台上致辞时表示，网球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不仅仅是打球、赢球，而是持续创造出新的东西。费德勒也说，本次入选名人堂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荣誉之一，尽管如此，名声却从来都不是他的目标，他的目标是把一生都花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上，且和同样热爱这件事的人并行。另外他也补充，入选名人堂不仅是回顾自己职业生涯的机会，随着职业网球节奏的加快，这项运动变得更加全球化，但他真心希望网球能够保留一些业余精神以及球员之间的真挚友谊。以上新闻由车子方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4: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 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呢？
5: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十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4: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5: 一样，未满十天也要在离职三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6: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8: 鲜麦鲜麦
9: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10: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11: 我有点心鲜麦芋头酥。
12: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哲，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13: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这是叮当所演唱的 Try Gong。 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艾薇儿的摇滚 Take Me Away。

0: 暑假第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哎，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2: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3: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2: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3: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2: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嗨，我是安心雅，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6: 90年代大量港星来台湾发展，也产制许多华语经典。那四大天王之一的歌神张学友一直唱到60+哦。我去年去看他60+演唱会，真的，你看台下的歌迷就跟我一样大龄哦，大龄女子、大龄男子也都是一样的哦。那虽然说这个演唱会曲目是以粤语歌曲为主，但是呢，一唱到国语歌，哇，就是那种一下前奏，青春回忆就涌上心头。那其中也包括了这首《你最珍贵》。

张学友和高慧君一起合唱的《你最珍贵》，这是在1998年发行的作品。那当时高慧君才刚签约加入宝丽金唱片，结果没有想到出道作就是和张学友合唱，哇，也让他因此爆红哦。那真的是当时 KTV 必点的男女合唱神曲。那说到四大天王，当然不能忘记刘德华哦，同样也是在1998年推出的作品《你是我的女人》。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就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将在9月5号到10月4号推出2026我的审计新村摘星闯关去活动。本次的活动以消费及参与、互动及探索为概念，民众在合作店家完成不限金额消费，就可以取得活动集章卡以及第一枚印章，再依照活动指引前往指定店家，透过品牌介绍、特色问答、商品体验、拍照打卡或是趣味挑战等等方式完成任务。在闯关的过程中，发掘不同店家特色以及青年创业巧思。民众完成指定店家任务并集满八枚印章后，就可以到活动服务中心兑换摸彩券一张。参加活动结束后的公开抽奖，奖项包含了 iPad 11、2026年光复新村纪念悠游卡，以及合作店家提供的香氛商品、手作艺品、特色选物以及优惠券等多项好礼。活动期间也将会结合脸书、IG 还有合作店家社群共同宣传。活动结束后，将会在台中市青年一站式创业服务站脸书粉丝专页公开直播抽奖，并公布得奖名单。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将在9月4号上午10点到12点半在北屯区四里联合活动中心举办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北屯区联合征才活动，集结了同赏宴、姚红系统科技、汉来食品、菊宴胡同、玛利亚基金会以及美商德盟全球开展等六家的在地优质企业，释出了将近300个多元职缺，整体的平均薪资超过了44000元，最高月薪上看72000元。此外，本次活动提供了多达222个学经历不拘的职缺，以及27个实习机会，提供初入职场的青年、重返职场的二度就业妇女，以及中高龄求职者更多元的就业选择。活动现场也设置了咨询专区，提供青年、妇女还有中高龄就业奖励等等最新的政策资讯，并由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台中市就业服务处也提醒，为了鼓励民众多加利用数位预约面试服务，只要事先完成线上报名以及预约面试，并在活动当天完成报到的前100名民众，就可以获得限量好礼一份，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了提升全民的防灾知识，深化防灾教育向下扎根，彰化县消防局115年度防灾尖兵线上闯关活动已经在今天开始，活动开放到10月31号为止。今年以打造全龄无障碍多语言防灾学习平台为主轴，全面升级了数位学习内容，透过了精准分众、多语言服务以及无障碍设计，打造符合不同年龄还有族群需求的线上学习平台。活动结束后将会以电脑随机抽奖，在11月13号公布得奖名单，总计超过4000份的好礼。

0: 台风特报，
1: 带您关心台风动态。中度台风持续逼近台湾，带来强劲雨势。受到台风，
2: 哇，我吸饱了满满的水汽，准备去大肆破坏一番了。看我用力吹！什么？这户人家门窗关那么紧，阳台衣服花盆都收进去了，那家还钉上木板。那我来吹路上的外送好了，我吹！哎，怎么都没人叫外送啊？那我来下大雨好啦。什么？地下室入口竟然有沙包，还有抽水剂，可恶！那我去海边好啦。啊，可恶！海边竟然都没有人，我只好去下一个国家看看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台风来袭，请做好防台准备。不叫外送，非必要请勿外出。可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防署脸书、中央气象局网站等等，接收最新台风资讯，将灾害降到最低。
4: 哇，好香哦！耶，是我最爱吃的三杯鸡，妈咪好会煮哦。
5: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6: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7: 宝贝，谢谢你。
8: 爸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9: 啊呜！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4: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鬼走海溜溜啦！
5: 嗯，宝贝，不要！
10: 哎呀，可恶，怎么有人在这边放肆？
11: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12: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3: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14: 城市华语风云榜。
15: 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云端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新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我们现在就马上问。

0: Radio.
1: 3FM.
2: Alright， 这是明星歌进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松念鱼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

歌第九名也是新歌进榜，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线去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0: Jimmy.
1: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someone.
0: But you're sure.
2: 相信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肩膀就空向第八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一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踩拍。

哎，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由李显坤担位影集《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六名好成绩。李显坤担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述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7.
1: Hey,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2: Alright, 本周最美肩膀的这位是熟男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洪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洪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3: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花絮里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派伟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3: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2: 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这就是功。

0: or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林这对超级唱将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好悬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心！
1: 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0: 好啦，我
1: 会
0: 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4: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5: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6: 嘿嘿，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7: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小雨这首《意外》表达的是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的遗憾。那这首歌呢，他也邀请到年轻的时候玩乐团的朋友一起完成，也是找回当年玩音乐的初衷。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谷谷吕思伟这一首《透明伞》，表达的是为你遮风挡雨，撑起一份纯粹的爱。哇，真的是纯爱歌曲哦。好的，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一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一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一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一中台湾04-2203-1111。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9: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0: 城市夜间部，
1: 今天是九月第一天，没想到我竟然在九月第一天就卡弹了。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晚安。好，那今天九月一号适逢了我们城市广播网又开了每个月的月会，所以又有点心了。哈德答应过大家，之后如果在公司如果有吃到点心，都要跟大家分享今天吃什么。我今天吃了一个烧饼，烧饼，然后再加了一碗豆花，整个 set 超级饱，饱到不行。本来想说只是小点心而已，哇，结果那个分量很足啊，整个连前菜主菜甜点全部一次包办，就是两个 set 这样，那就开个会，开个会开完之后直接吃饱。好，太好啦，九月第一天来咯。好啦，迈入的新的月份了，一年四季，我们进入到第四季了，四个月一季对吧？四，诶，不对，我算数有问题，抱歉，这个开场整个已经是失败了，毁灭。一季是三个月，一年四季三四十二，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第四季啊。好，那9月1号今天适逢了礼拜二，晚上又是我们的非常愉快的点歌日啊。尤其今天的点歌日，我想做一个实验哦，不晓得点不点得出来。好，那如果你想要来参与我们今天晚上9点的点歌的话，也都欢迎你随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跟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还有 IG 了，才知道今天晚上大家要玩什么，要点什么，要播什么啊。好，首先呢要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了，前面的复古系列啊，诶，那这样子好像有点端倪了，今天点歌的主题就跟复古有一点关系哦。Yeah. 你有看过那个荒唐分局的片段吗？就是有五个犯罪嫌疑人，他们是杀人犯，然后受害者家属就要出来指认嘛，说凶手在现场唱了这一首歌Backstreet Boys 的 I Want It That Way 啊，然后警官就让他们嫌疑犯一个人唱一句，最后大家大合唱呢，这个片段啊，超级好笑。

嗨 ，Wally 来了喂，晚上7:11，因为现在进入到九月份了，那九月份有一些新制度哦，有一些懒人包的部分，待会哈德会在节目上面慢慢跟大家分享啊。那跟大家最切身相关的九月份就是2026年的国旅平日住宿优惠，从9月1号到11月30号开始实施，诶，这个也不长哦，9月、10月、11月三个月而已哦，三个月份这个期间开始实施。那符合资格的旅客，礼拜天到礼拜四入住到了这个合作的、有合作的、合法的旅宿。那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第二晚可以折1200块，两个晚上合计最多可以折抵2000块钱哦。那这个政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平日的时候多多出去玩，多住一晚，多走一站。很多人就是国旅的时候当日来回，没有继续住下来，就有点可惜。因为如果你住下来，再多住一天的话，更能够带动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所以呢，这一个住宿补助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平日就是各地玩的时候多留一天，多留一天你就有机会再多逛一个摊位，再多逛一间店，再多走一段路，进而带动地方的这些观光的发展啦。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如果平日有要出去玩的朋友，记得要上网登记哦。这个折起来折蛮多的，而且离岛补助的更多，离岛是大概2000块。然后符合资格的生日寿星的话，可以取得1200元的生日住宿券，这样就最多最多你如果去离岛通通全部加起来可以抵3700耶，这个不简单。你如果去住比较好一点的观光饭店哦，那一个晚上如果假设真的要7000-8000的话，8000-9000，折3700等于是快要半价了，也是一个省钱的选择。尤其现在秋冬进入到了旅游的淡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多多的使用啦。那九月份也不止只有这个新制，还有超多的新制哦。那在今天节目上面呢，哈德就会陆续跟大家来介绍了。继续来听到陈华在《极度爱你的日子》里。

日本的传奇团体黑色饼干由南南健、天山跟徐若瑄组成的。那前两天在日本的24小时电视《爱拯救地球》这个慈善的直播节目当中演出，回味了非常久的时间，让大家直呼好怀念。尤其 Vivian 今年已经51岁了，小时候也是走过了黑色饼干的时代啊，这个跨国的情谊、跨国的合作让大家耳目一新。那大家也希望黑色饼干能够复出啊，有机会吗？

0: 听了会想念，不听会怀念。他们是 New Jeans， 播了再多次，在节目上面播再多次他们的歌，他们感觉也目前也没有要回来了，遥遥无期啊。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张信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那刚刚提到了九月新制还有哪一些，就是像那个运动部推出的挥汗有礼的活动，9月1号上午10点开始，开放到11月30号，都一样到11月30号。然后你只要满16岁的国民，你只要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然后上传记录的话，审核通过就可以取得健康好礼兑换资格，可以换鸡胸肉、豆浆跟一些健康的东西，我不知道茶叶蛋有没有算啊。那里面有三个运动任务，包含了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累积8000步，8000步很轻易吧？你只要去日本玩，大概随便便一天都是上万步起跳的嘛。然后还有那个健走或是跑步5公里哦，跑5K 哦，骑自行车15公里哦。符合其中一项的话，就可以来兑换了。那整个活动期间最多可以换14次，也鼓励民众把运动融入到生活里面。只是这个核实的机制，不晓得要怎么样来处理啊？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换过，有换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换的吗？因为如果你朋友去跑那个跑步机有没有？他跑了5000公里，那如果有10个人围在旁边一起 share 这张图片的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哦，当然不代表我们会这么做啦，但是他的核实方式到底要怎么处理呢？不知道哎。来听一下阿林的歌曲《最佳男主角》，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24分了。

安利的歌曲最佳男主角，时间来到晚上7:29。你知道歌手薛之谦之前曾经开过什么店吗？还在前奏哈，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想一下，薛之谦曾经开过什么店呢？哦，他曾经开过店哦，他开过的是煎蛋店，因为简单点。

听众朋友们的信件啊，这位是，这个是谁呢？他说，他说呢，上次的是未来的期许给自己哈，那这一次哦，这个是上一个主题哦，给未来的自己。那他说呢，要给未来的期许，要送给烘焙的心仪宝贝。他说，对人生而言，什么是最好，又什么是最坏呢？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它都是不同的答案。细心的去感受，心有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但那是在于各方面条件允许之下共同促成的，并非心有所想即能成就。那一个人的价值或者社会地位，是在于他拥有不可替代的存在。我希望未来的你能够给家庭、社会甚至儿女创造一个不可替代的你，我的爱，心仪宝贝，也送给忠实的听众一起来分享。那另外也请那个嘉玲姐、信涵妹妹、香香妹妹、小可妹妹，还有这个是什么小芝麻跟人二公同学一起来收听。帮你点播的是备用的歌曲，因为苏慧伦跟魏如云唱的这个37度气温的这个遐想，我们没有这首歌。すみません，帮你点播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来自于达龙点播的歌曲哦，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张学友的歌曲《一千个伤心的理由》，7:39进入到林雨欣讲的第二首歌了。那第二首歌来自于彰化的阿腾，阿腾，这次的主题是感谢，哇，写的是新主题。他说呢，我想感谢的人是我的家人们，在这一趟的进修才了解到，家人才是永远的，出事了会帮你的永远都是家人。虽然以前的我让他们总是为我担心甚至失望，但他们在我进来进修之后，也是每个礼拜从新竹跑来看我，也原谅了我，希望出去之后能够好好重新做人，这辈子欠他们真的太多了，出去之后呢必定要好好孝顺他们，不能再给他们欠薪了。好，所以想要感谢他们，没有我的家人就没有，不会有现在的我。想帮你点播备用的歌曲，伊恩的《间距》。

来自的伊恩的监制在这边插播一下，我们林雨欣赏的信件来信量呢，在更换了新主题之后，其实量原本就一直很大了，只是现在更新了新主题之后量又更大了。那大家也不是第一天听城市夜间部，我已经在节目上三天两头一直在那边嗨说林雨欣赏的来信量很大，就这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它一直以来都在发生当中啊，所以呢也只能够再次的请大家耐心等候了，真是不好意思。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啦，哦，信箱被轰炸了。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嘛，哦，邮差已经知道封面写哈德的信都是都他们都已经知道写哈德的这个信要投到哪一个信箱了，已经成为肌肉记忆了。好，彰化的豆奶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以前的你很不懂事，未来的你要懂事点，加油，别再走回头路，我相信未来的你一定能够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那帮你点播一下这个下面备用的歌曲啊，哦，于东然的以朋友身份，来听一下这首歌。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虾米，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三百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9: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8: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9: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8: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9: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0: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11: 今天是9月1号，那也是所谓的91记者节，在这边跟所有辛苦的记者媒体朋友们说声辛苦你们了，辛苦各位记者大哥大姐了。尽管我们都会称记者大哥跟大姐，但其实他们现在年纪搞不好 都已经比我们小了。我以前念传播的时候，选的是新闻学系，其实我是走新闻路线的。那我们那个时候有做过专题，当过记者，然后采访过，剪过袋子，配过这个旁白稿，那当过主播，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虚拟摄影棚嘛，所以我更能够知道记者跟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其实是一件蛮辛苦的工作啦。但这几年大家对于记者的这个评价好像也有另外一个声音，普遍不是太好啦，就是会讲得蛮难听的。因为有时候记者他现在的这种收视率跟收听率啊，计算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现在就是标题，如果大家点阅进去的次数多的话，那就代表这一则这个新闻的曝光量就比较大。所以往往在生态跟大家爱看的情况下，很多新闻的方向他会写的比较嗜血一点，可能比以前更嗜血，甚至还有标题党的这个问题存在啊。但其实我认为大部分的记者都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他们24小时就是只要哪里有发生突发事件，他随时要 on time 的。 就是有任何紧急事件，记者也要随时的同步到现场，为了给大家第一手的这个消息跟报道。所以呢，9月1号是要表彰感谢记者会社会做出的贡献，也是表彰记者揭发真相、争取新闻自由与勇气的节日，也提醒我们尊重跟提升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言论自由真的很重要，假如没有了言论自由的话，哇，我很难想象哦，我们所有所感知到的一切、所看到的一切，通通都是塞出来的话，那简直就是楚门的世界嘛，对不对？好，所以呢，今天九一记者节，再次的跟所有记者媒体朋友们说声辛苦啦。我想到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做新闻媒体记者专题的那个报道啊，然后我们去采访了一个偷排废弃物的一个新闻。哦，那时候我们还是学生哦。那我们从出去跟第一天开始啊，就是跟着这个专家一起去采访，好，调查各地的土质土壤啊，然后那些废弃物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什么的，就是跟着跑而已，跟着专家跑而已。第一天后面就开始有车子在跟踪我们，我们吓死了，我们只是一个大学生而已，说这是怎么会被跟踪啊？然后那个老师就说，这个正常的，我已经被他们跟很久了，这样，真恐怖哈。所以我最佩服的就是战地记者了，战地记者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在这个战争的第一线为大家提供这个第一手的报道。很多那种很珍贵的，比方说有阵子很喜欢看二战的纪录片、一战的纪录片等等，那些画面的取得都是一些辛苦的记者不畏炮火的危险去拍下来的。来 Charlie XCX 这首歌曲 Camera。

7:57，刚听到是 Charlie XCX 的 Camera。你新闻念新闻的时候，第一课要先学的就是新闻媒体的素养与伦理道德，不外乎就是在讲说有一些违背伦理的报道不能做啊，违背这个。然后我觉得现在时代这方面好像比较薄弱啦，因为其实你如果不报的话，人家爆料抛出影片，岂不是更赤裸，对不对？就这个很难抓一个平衡哦。而且现在全民都是记者的时代，你只要有手机看到了，直接掏出来拍，你也是记者，对不对？好，7:57来听一下黄心凌《爱的天灵灵》。那我们待会的十元点歌机的 po 文要 po 出了，今天我不晓得会不会翻车，我感觉会翻车啦。那翻车就翻车了，我很怕点不出来，真的，你看到题目你就知道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hey, 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别骑这紧啦！
5: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从今天节目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刚刚贴文已经贴出了，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请根据今天的主题来点一首歌吧。那可以到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是 HADEROMG。是的，今天呢一样是怀旧系列的主题，不过方向比较不一样。今天主题叫做呢，点一首你出生年份发行的歌曲。其实这个灵感来源也是来自于网络上面的短影音啊，那最近很多短影音都在做这个主题，他会四处去访问路人，好问公司里面的谁谁谁啊，你出生是西元几年，然后他在影片的音乐就配上了那个年份发行的歌。那今天这一个主题呢，因为range会比较大，我之所以很担心这个单元这个题目点不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不晓得大家年龄层落在哪里啊。那因为比较早以前的歌的话，包含连我自己啊，我自己的1987年，如果要找1987年当时发行的歌，在我们的歌库里面数量本来就不多了，所以我一直很担心，如果你点的年份比较早一点的话，有可能会造成那个歌库里面没有的情况会发生。那没关系，既选之则安之，我们就来玩玩看，如果不行的话之后就不要用这个主题了。然后呢我们今天选歌也会稍微比较错开一下，因为各个年份出生的人都有嘛，所以我们尽量新的旧的都给他安排进去啊。各位请不要觉得呢自己在上面打出的年份就好像自己可能啊，哇 ,1970,1960,50年代，不会的不会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流行的歌曲，每个时代的这个重点发行的作品，重点的这种音乐风格。所以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美。那今天呢就要串联所有的年代。我不晓得今天出生年份会做到什么时候，有没有包含像是因为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跟小朋友一起听的嘛。那小朋友可能会有2020年不知道，所以今天的点歌的这个一整个小时里面应该会有新歌有旧歌吧，反正我会尽量把它抓的平均一点，就是有新有旧这样的感觉齁。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啊。那我们就来走下去啊，且战且走，且播且走了。好，三首示范歌曲。首先第一首就是我们在贴文里面有提到的，因为它的是1987年嘛。那87年当时发行的歌有很多，除了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之外呢，我认为这首歌更能代表那一年的氛围啊，是周华健的《新的方向》，追逐我的理想。我跟你说，我刚刚学的不像是因为我没有装厚道，我装厚道再试一次，追逐我的理想，好，还是不像，算了，那不是厚道的问题啊。新的方向，周华健比较符合那一年的风格，是为什么？因为那一年中华民国解严了，解严本来是戒严的时代，在我出生的那一年顺势就解了，是怎么样？我们这一年出生的人，一出生闻到的空气就是自由的空气啦，所以呢，我们可以 遵循我们新的方向，从各个地方来出发前进。所以我认为新的方向很适合1987这一年。那另外呢，在今天点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处写下你的出生年份，然后那个年份发行的歌，你想要点的歌曲，以及那一年有没有重大的社会事件或是你印象很深刻的事件呢？大型点歌实验我们开始了，等一下大家收集完了之后9点会播出哦，记得我们是9点会播出哦，来点起来。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新的方向》，1987年的时候7月13号的时候由滚石唱片发行的。那时候我还没出生，我那时候准备要出生，在预备备了，在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呢，准备坐立难安了，一直想要冲出来的7月13号。那在没想到在过了一个月之后呢，我就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了。1987年我诞生的那一年，今天要点播的歌曲主题是呢你出生的那一年所发行的音乐作品。那我刚看到有些听众朋友他们出生的年份根本是神仙打架的年代，很好点欸。尤其像是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像那个君君啊，君君出生的年代是2000年，哇，那根本就是一个集大成的年代啊，随便点都可以点到很多很耳熟能详的歌曲，很经典的作品啊，2000年。那刚刚还有看到2013年的等等啊，诶，其实这一次大家点播的年份有点超乎我想象，就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在样一点齁，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借由这个单元来做了人口普查，我们的听众年龄人口普查。欸，大家别拍谁呢，这个都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城市夜间部本来就老少咸宜。啊，不要说老这个字，呸呸呸，我打我自己嘴巴。好，就是不管任何年龄层都可以一起在城市夜间部享受这一种好听的歌曲跟非常多元化的话题嘛。好，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哈德会尽量满足各个年龄层大家想要点的歌曲。那你看，因为我出生的时候点的这些歌其实也算历史蛮悠久了吧。比方说接下来这首歌曲庾澄庆，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但有点粗包，因为这首歌是1988年发行的。那反正差不多相去不远，隔一年而已。来听一下庾澄庆，我知道我已经长大，报告班长。

来自于陈庆，我知道我已经长大。晚上8:19，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哎，今天点歌的主题真的是实验性质了，我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主题，从来没有过 ，never 啊！所以我不晓得点出来会是怎么样，你不觉得很令人期待吗？一切充满了未知数啊，好令人期待哦！到底各个年份啊，是说你不记得自己出生那一年发生什么事，这是很正常的。我的意思是说，你回头之后查到了，或者是听别人说了，你出生的那一年有发生了哪一些大事件哈？我觉得这样就 OK， 因为当然一出生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我连天花板是什么颜色我都不记得啊，只能够事后回推。我也是之后在社会课本上面才发现，哦，原来我出生的那一年是解严了，我就觉得啊，好像特别充满意义啊。所以如果不好意思透露出自己的出生年份的话也没关系啦。我看到了，娟娟说年龄是女人的秘密，今天不点歌了。我没有，哎，我跟你说今天造成这种反应我是始料未及的。好，那但是我头已经碎了，我头已经提了，腮乎不疼我，我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了。所以你今天如果觉得要你曝露出出生的年份会有点奶油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就听大家的点歌了。哎呀呀呀，好玩好玩，好不好？三首示范歌曲都送给大家了。那接下来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7年我出生的那一年，这是8月31号发行的歌曲。出生之后10天，哦 ，Michael 就说呢，哎呀，这个远方呢有一个紫色的光芒露出来，哦，想必是有伟人要诞生了，所以他就发行了这一首 Bad 来庆祝哈德出生。各种啊，各种啊，啊，这首歌曲呢，全球销量超过4500万张，也发生在哈德出生的这一年。有没有1987年的同学来认清一下？

0: 8:28，
1: 刚刚听到的是问题总部的下雨之后，这个礼拜是阴雨绵绵的一个礼拜，要看到太阳露脸，好天气比较稳定一点的天气状况，应该要等到下个礼拜了。这个雨真的下不停呢，很恼人哈、哦，这滑呢，紧张哈。开车在路上也看不到路，然后雨衣没干过，下雨那个衣服也晒不干。继续来听一下沈以诚的雨。

多雨的日子总是让人感觉到好像心情有点低落，因为一直下雨看不到太阳的时候啊。如果你有一些烦心的事情，这些雨感觉是会雪上加霜，虽然它不是雪，它是雨啊。唉，但这就是一个周期哈，周期啊。正因为有雨水的存在，我们才更期待阳光的来临啊。所以是雨水让阳光产生了价值，有这种多雨的天气，就让我们好好沉淀自己的思绪，然后休息一下，等到太阳出来的日子就会温暖许多啦，衣服也会干啦啊，心里的潮湿，心里的皱褶也都会干了。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呢，这个今天下午有多个县市都发布了短延时强降雨，发布了豪雨特报，这个影响会持续到明天。那山区呢，也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除了卷土重来的沙德尔之外呢，还有一颗新的台风也在附近生成，叫做科罗旺台风，对台湾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啦。那至于呢，今天开始到礼拜六啊，注意咯，这是一个 range， 今天开始到礼拜六，台湾附近的水汽会变得比较多，像雷击啊、强风啊、瞬间强降雨都有可能会发生的。那天气来讲稍微是偏凉的状态啦，啊，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至少比较凉一点啊。继续来听一下 V 的歌曲 Rainy Days。

0: 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

迈入一个月份的新的第一天，很多人是9月1号领薪水，1号领薪水的哈，恭喜你啦，钱钱入袋。那有些是5号，不一定，有些是15号啊，有些月底啊，那个每个公司行号的规定都不一样。但是蛮多人在9月1号了，在1号领薪水的哈，省着点花。来，九月份有一些新制哈，九月份有一些新制。刚刚在上个小时有分享过了一些，比方说像是住宿的补助，以及运动部的这些好康挥汗有礼的活动。再来还有北部的三鶯线结束免费试营运了，九月起正式收费。我这个周末回三峡坐了三鶯线，第一次坐三鶯线，嘿，因为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三峡人哈，你每次从三峡要去到台北市区的时候，你一定要坐公车啊，哦，它没有那么方便的，因为捷运跟火车都没有开进三峡，所以只能够依赖公车。那公车就要走这个高速公路嘛。直到现在呢，三峡鶯歌终于有三鶯线了。那这个礼拜回老家的时候坐了一趟，逼出站想说，零元不用钱呢，原来是因为试营运所以免收费啊。不过今天开始要正式收费了。最低20块，最高35块，也还 OK。再来呢，还有就是出国机场服务费，9月份开始也要调涨了。就是台湾出境的旅客要负担机场服务费，本来一个人是500块，现在调高到750块哦。那第二个阶段在2年之后的9月1号要调高到1000块钱，所以你的机票起码要贵了这个机场服务费啊。好，另外还有一些航空公司呢，也是有调涨票价的情况，还有试管婴儿补助提高部分疗程，最高补助到15万元哦。其他的这些九月份的新制度，也欢迎各位呢都上网来去查一下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九月份来听一下地风火合唱团 September， 每年9月必放的一首歌。时间过得好快，九月份也差不多要迈入了这个哈德回锅城市夜间部2周年吗？到底是几年啊？我先忘记了啊，现在记忆力越来越不好啦。9月13吧，我记得啊，2年前的9月13号。好，我们才回锅2年吗？我觉得好像已经陪伴大家很久的时间了。我觉得最近哦，对于时间的刻度那个感知力变得很奇怪。很久的事情会觉得很近，很近的事情觉得很久，很快的事情觉得很慢，很慢的事情会觉得很快。嘿，又乱糟糟。好，没关系，不管时间过多久，这种你知道哈德最喜欢过这种仪式感了嘛。所以呢，九月份如果有遇到回国周年的话呢，哈德会在可能小小赠奖一下吧。一直很想赠奖，找不到名目赠奖，你知道吗？

连续两首复古的 disco 的曲风，来自于地烽火合唱团的 September 以及马念轩的说谎的男孩，一样带点 funky 的这种风格，为各位被雨轰炸的一整周带来一点点轻松的心情。每次突然下雨的时候，都会看到路边有一排机车骑士，就纷纷的把雨衣拿出来。但你知道台湾人其实有一种这种赌徒心态，什么赌徒心态呢？就是当雨开始下毛毛的时候，你就觉得啊，这个雨应该就这样而已啦，不会再更大了，反正也快到家了，应该不用穿雨衣吧，我就下下下下下这样，应该快停了吧。结果呢，骑到一半，哎，雨又稍微大了一点，他说，应该就这样子，规模就这样了吧，反正快到家了，先不要穿雨衣吧。然后真的已经下到受不了了，忍不住了，那种下猫下狗的状态了，然后才好不容易停在路边，然后穿上雨衣。但殊不知这时候雨衣的里面外面都已经全部整个湿掉了，确实很常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台湾的雨很难飘忽不定的，你永远不知道它到底要不要下下来。那台北的雨又更奇怪了，台北大部分会下那个保湿喷雾雨，让你有点尴尬，你不晓得要穿雨衣好还是要脱雨衣好，要穿吗还是要脱吗，要穿吗要穿吗，那也就是有人在拿那个喷雾剂一直喷你脸而已啊，真的要穿吗？还是穿一下好了，因为穿喷久了之后还是会累积水珠嘛，辛苦各位了，辛苦了。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静，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哇，在八点钟的最后一趴，给大家听这首歌。好，最近好喜欢他们哦，他们是孝利秀。孝利秀是谁呢？就是少女时代的成员，孝利秀是谁啊？孝渊、余力跟秀英。孝渊、余力跟秀英，那这三个人呢，最近已经变成综艺咖了。虽然贵为这个二代团，但是最近在很多的综艺节目上面，还有那个短片上面呢，三个人都超好笑，超级好笑。他们现在都放飞自我了，尤其是孝渊，我每次看到他们的影片，我都笑到不行啊。那他们三个这个起源是这样子的，原本是一个开玩笑的企划，他们说呢。少女时代有小分队嘛，泰地许就是泰妍、Tiffany 跟那个徐玄嘛，他们三个有组成一个小分队啊，之前有出道过。那这三位齁、哦、孝渊、余力跟秀英，他们三个就说我们三个也可以组啊，对不对齁、哦、我们来组一个孝利秀这样。然后就开始有点开玩笑，有点荒唐的受训的过程，然后训练的过程等等。然后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超级好笑，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孝利秀，有很多超级搞笑的片段。结果呢，没想到这个开玩笑的企划竟然成真了，他们真的出单曲了，还拍了 MV。 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孝利秀的 Skibidi。 哦，真的好喜欢他们哦，超欢乐的，怎么可以这么有综艺感。

0: 别的。
1: 好，接下来这组团体也是期间限定团，很稀有的男孩团体，他们叫 CUG 西游记啊。那 CUG 西游记呢，他们的成员有周杰伦的舞蹈老师雪糕、小麦跟阿 Ken， 还有周杰伦。因为这个叫西游记嘛，要认认真真的做嘻哈。但当时这个团体组成的时候，也难免给人家一种开玩笑的感觉。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哦 ，CUG， 我心目中的男孩团体。

好，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同样是期间限定的团体啊，来自于郭金发、罗时丰、荒山亮跟陈建伟的《花戏来恰恰》。这个阶段三首歌都是期间限定的组合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一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埔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一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一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一中台湾04-2203-1111。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啦啦啦
6: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9: 10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 DJ。 今天的主题好精彩哦，刚刚看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哇，真的很精彩，而且哇，这个就是被整理过的维基百科嘛，大家都纷纷的在细数我们自己出生的那个年代发生的一些大事件，还有在自己出生当年度发行的歌曲。我觉得越后面出生有一个好处，因为越后面出生的人，这个发行歌曲的传播度会稍微高一些，因为科技渐渐变发达了嘛，所以呢，在比方说2000年左右，90年、80年，那现在都会被拉出来再重新的翻唱，重新的诠释，所以你会感觉到这些歌并没有那么久，就是因为最近你可能还会再听到这些歌嘛。好，那我今天呢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留下的这一些歌曲，还有当年度发生的大事件等等今天内容非常非常丰富，满满的干货，满满的内容，待会一首一首来播给大家听。那哈德在今天单元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今天想到这个主题，我单纯是觉得很有趣才做的，我绝对绝对没有我想要挑起大家对于年龄或者是对于年纪的这个敏感程度，因为我本来就知道我做这个主题一定各个年份都会有的，各个年份都会有，那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年份出生的，那一年都是最好的一年。当然生命有先有后，但是无论生命的先后，我们都同样维持一样的品质，再继续的过我们每一天美好的生活。所以不管哪一年度出生，我认为一点都不重要，甚至呢，我觉得晚一点出生的朋友还比较可惜，因为我们过去发生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但以前的那些美好的事情你只要没有说，后人都是会忘记的，后人可能只大概知道个模糊一点点而已。所以呢，今天我会挑选出一些不同的年份的歌曲来帮大家播出。那首先我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从数字小一点的还是从数字大一点的开始播，但那都无所谓，首先我们先来听一下2015年我们闽南家的千金颜千亿小妹妹在2015年的时候出生了，恭喜诞生在这个世界上，距今差不多11年的时间。那么在2015年发行的这首歌呢，就是 Hebe 田馥甄的小幸运。那稍微帮大家查了一下2015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在2015年那一年，网络直播的风潮开始席卷全球啊，然后呢 GoGoRo 跟特斯拉的电动革命正要开始，不是那一年被发明的，而是那一年开始大流行狂买，所以 GoGoRo 差不多从那时候开始出现在路上。 以及呢还有像生物的数位应用更普及，手机上面有指纹解锁等等啊。在2015的那一年， Hebe 田馥甄这首歌曲来自于严千亿小妹妹点的小幸运。

2015年田馥甄 Hebe 小幸运，晚上9:14，时间再往前拨一点点，来到了2002年，这是来自于林文瑜。林文瑜是2002年的时候出生的，想要点播的是同样在他出生年份发行的陈绮贞的《吉他手》。他说呢，明明就是一首很可爱的歌，不知不觉也发了20几年了。哎，20几年了吗？哇，02年我在干嘛啊？02年我在念高中了。嗯，差不多是我初恋的时候。诶，这是02年发的吗？我体感上好像要再晚一点啊。好，02年的这首歌曲，陈绮贞的《吉他手》。那同年度呢，在02年的5月份，诶，马杰森出生了，棒球运动员马杰森出生。然后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方说巴西足球队拿下了世界冠军，罗纳尔多拿下了足球先生。

9:17，接下来听到陈明玉点播的歌曲，跟他同年一起出生的这些歌曲是哪一首呢？刘若英的《为爱痴狂》收录在《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他说那一年最大的社会事件是3月1号开始实施全民健保啊，就是以前要盖章的那个时代你盖满6格还要再换一张新的。全民健保算啊，这个算社会事件。然后他说那一年第3次的台海危机，台湾海峡飞弹危机，确实你应该说的是96年的飞弹危机，对不对？那时候在外岛当兵的朋友都要先写遗书是非常非常惊人，箭在弦上的年代。他说不管怎么样，走过1995年，身为台湾人真的很幸福，有保障有安心，所以我们可以持续为爱痴狂。来听一下明玉点播了这首歌曲，那具体年份还是要帮大家考究一下。《为爱痴狂》这首歌曲发行于1995年的5月份。

我发现今天的这个编年史的主题哈，跟自己一起出生的歌曲这个主题播不完，真的播不完。大家的内容都好精彩哦，我每一首都想播啊，但是时间真的有限哦，真的好可惜，好呕哦。哇，也真的很谢谢大家提供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就是大家出生那一年的大事件、大事迹，也让大家一起回顾了我们曾经走过的这些路程，曾经走过的岁月，发生了这么多轰动的大事迹啊。那接下来是第一次签到的朋友，他是谁呢？是宇轩哈，哎，小吃，外号非常可爱，叫小吃。小吃第一次来签到，我们来欢迎这位新同学、新朋友。想要点播一首2003年发行的陈奕迅的《十年》。那2003年发生了 SARS 的事件，哇，和平医院有没有？哇，当时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然后众星一起合唱了《手牵手》。这首歌曲来自于小思点播的2003年陈奕迅《十年》。

2003年确实也算是神仙打架的一年了哈，当年度也有好多好听的歌曲。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同学们来了，苗栗徐小军要点给她的老公王小峰。小军跟小峰跟哈德都是同一年的，大家都是同学，欸，同学同学，啊，遇到同学了，啊，这首歌是王杰在1987年12月19号发行出道的同名专辑跟成名曲啊。他说呢，还好我是在解严跟 开放之后才诞生的，偷偷爆料了自己的年纪，跟这首歌一起出生了哈。然后辅星也是点这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哎，又是一个同学啦。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蔡千亿哈，蔡千亿点了1988年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很可惜差了一年度。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代表那个1987、1988年，差不多是我抓周的时候，迷满那个满周岁的时候。那1988年同时呢，也是蒋经国总统逝世啊，万人夹道一起送别蒋总统那个年代，有没有？来听一下王杰《一场游戏一场》。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3: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2: 第二个阶段的城市夜节目了，哪一首歌曲跟你一起出生呢？你出生的那一年那一首歌，诺哥点播的歌曲是1966年的西洋经典老歌 The Sound of Silence。 这首歌曲在1966年1月冲上了告示牌冠军，也是电影毕业生最经典最好听的主题插曲。讲到毕业生的主角是达斯汀霍夫曼吧，哇，那个时候好年轻。那后来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达斯汀霍夫曼应该都是他年纪比较大之后拍的电影啊，比方说像是非常经典的雨人 Rain Man， 那时候也还算中年啦。那后来就是比较一些老生的角色都是由达斯汀霍夫曼来演的了。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毕业生最后那一幕啊，就是愉快开心的男女主角非常开心的做了这个婚礼的礼车，抢婚成功之后呢，面对未来那个迷茫的这个表情，听说那个时候是导演没有喊卡，两位演员自然流露出的表情。回到1966年，

The Sound of Silence， 这是来自于毕业生非常经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好，那接下来呢，把时间往前推一点，来到了1990年代了。1990年是娜姐的年代 ，Madonna 的 Vogue。那这首歌曲来自于 Annie 永永哈 ，Annie 永永， 1990年，哇，算是90后咯，90也算是90后了。灰熊的笑脸呢？啊，他说呢，既然是透露年纪的夜晚，现在就要点一下到现在还是很好听的歌曲 ，Madonna 的这首歌曲《Vogue》。好歌呢是永远不会寂寞的。哦，在台湾经济起飞的黄金年代，90年代的时期，当然很多的这种娱乐场所应运而生。所以呢，也造就了很多的 diva， 很多的巨星啊，其中一位就是娜姐马丹娜啦。

啊，感谢那个 Annie 的补充。他说呢，1990那一年哈、哦，有什么大台机呢？就是1990年的台股啊，2月份的时候，台股大盘还有12000点哦。后来当年度的10月份跌破2500点，只剩下2485点，这个跌幅大概是80.4%哦。各位想想看，我们现在台股大概47000左右嘛，那如果跌80%的话，等于是现在9月嘛，你可能突然明年2月的时候，台股剩下7000-8000点。这安内利干没看没？很可怕喽，对，很难想象。哦，我想起来了啦，那个时候1990年代这个超级大崩盘哦，就是泡沫破灭了嘛。所以我自己身边很多亲戚、亲朋好友也是哦，成为这波股灾的一个受害者。很多人周产东西即尊，即、这个时尊被掉诶，对不？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周产的呢。哦，如果那时候没有遇到这一波的话。开玩笑，我们的哈德今天也是参加啊，啊，不过现在不是啦。哎呀，哎呀，哎呀，真的是齁。

听到是来自于 Madonna 的 Vogue， 晚上的9:38，我们今天非常特别，哪一首歌曲跟着你一起出生的这个特辑呢？很多精彩的歌，而且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年份呢 ，range 是变化还挺大的哦。好了，今天来留言点歌的大家都是十分的感谢，感谢各位今天非常踊跃，而且大家功课都做得很足，把自己出生的那个年份发生的大事件都列得巨细靡遗的。好，美娟晚安，以及小白晚安。比方说小白也列得很，他说呢2011年是他女儿出生的年代，那今天刚好开学，是今天的心情。那2011年有什么事情呢？宾拉登遭到击杀，日本31海啸，贾伯斯逝世啊，世界人口突破70亿人，还有很多的塑化剂风暴等等啊。金川晚安，金川是90年代的哦，也是90后啊。林志炫单身情歌，以及台南 Jack 晚安。这么在水一方吗？我要搜寻一下。我跟你说，我不是会不会播的问题，而是我们歌库有没有这首歌啊？如果有的话，我是非常愿意播的。像刚刚我们看到有一些像榕树下啦，Sound of Silence 啊，还有这个在水一方等等啊，这个也都是很重要的年份哈。好，然后静美晚安，欧阳维克晚安，玉正晚安，还有这个 Milk Father Sue 晚安哦，以及阿信、小颖、阿呆跟娟娟，还有金门海坤。还有程轩，程轩是97年哈，97年发生了很多 bad thing 啊。Christine 晚安，还有像 Cindy 啊 ，Cindy 晚安。哦 ，Cindy 也是90年代啊，你指的也是刚刚这个台股史上历史的大崩盘嘛？哈，80%，太惊人了。哦，当年还有野百合学运哦。娟娟晚安，娟娟是1981年哈，3亿的空难的这个事件呢。然后君命晚安，以及七星梅，还有苗栗的徐小军、淑玲、千亿、Real Slim、蔡玲跟冠维、辅星、惠丽、秀月，还有我们的明玉。

玉跟蔡千毅，还有文瑜、诺哥、静静妹、活力轩、文德、柯雅慧、邓景宏、秉承，还有明南，晚安啊！明南雷是1981年了，好，今天好私密啊，大家都贡献出了自己出生的年代了。哦，那你贴的这个图，费玉清好年轻啊！费玉清这个高中有毕业吗？当时这个费玉清变色的长城啊。好，再来是这个孙一平了，为什么要上港腔？还有那个立胜啊，晚安娟娟，还有张化婉玲啊，明智玲跟宇轩 Hank Wong 胖爵惠满赏山嘉禾蔡威玉跟飞券大家晚安，以及陈佑萝卜，还有台北宜轩跟君俊，你明天上空班哇，我今天好多人哦，徐雅晚安哦，看到你浮出水面，真好真好，今天也看到很多好久不见的老同学老朋友们。好，再来呢，在 IG 这边呢，还有这一位是铃铛，好，铃铛晚安，好 ，Billy Jean 哎，1982年，然后 Cindy， 还有这个家里小杰 Mia 悠悠，阿姆蓉蓉晚安哦。还有这一位是王小红，晚安水踏君跟炫，还有 Anna In 哈，设备的嗨花哦，这马写赛哦，待会哦来帮大家陆续的来播出了。好，来90年代来听一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让你享受法拉季的脸蛋，拖拉机的声音。

1990年代的歌曲，来自于 Cindy 点播的歌哦。那我觉得 Cindy 讲的蛮好的，他说呢，这首歌曲，哎，等一下我找翻不到他的留言，但我印象中，哎，来我看一下，他说呢，这首我他说想不到我居然跟这首经典好歌一起出生了，一直觉得这是我妈妈年代的歌，不过这是。这也是我很爱的一首歌，我家小孩也超爱这一首歌，所以等于是这首歌传了三代啊，哦，一歌传三代，人走歌还在，一首好歌就是这么值得经得起考验了。那未来这些好作品还会继续的传唱下去，传四代，传五代，传六代，哦，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来呢是明智玲要点的歌曲，这是1997年哦，97年也是很棒的一个年份啊，张雨生发行的《口是心非》，要给云一的《超人马吉》、《小新》、《西瓜》、《阿元》等制作员，来听一下这一首《口是心非》，1997年的歌曲。

好，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欸，为什么音乐突然断了呢？我跟你说，今天呢是我今年度以来齁 ,2026 年度以来最选择障碍的一次十元点歌机了。我不晓得怎么选，你知道吗？没有任何的判断的基准点，因为今天大家都点得太好了。然后在留言的内容方面来讲啊，也非常非常完美欸。所以我选不出来。所以我跟你说，今天如果没有被点到的话，其实不要太失落，因为今天真的是竞争对手非常强，就大家都很会点。那我要来播一下，这是来自于曾威玉，曾威玉他点播2018年他儿子出生的好歌。我想今天应该没有比这个年份更小了，2018年现在才八岁啊。2018年就是云雾文的体面。好，那2018年就比较近期了，重大事件是什么呢？中美贸易战，然后还有什么呢？花莲大地震。欸，18年真的太近了啦。哦，18年发生很多事。欸，啊，18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哈德离开了城市广播网。第一阶段，欸，我好像对啊，18年还19年的时候吧。欸，这也算是一个大事件吗？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余文文的《体面》。

阿妹啊，啊那这久拢无看到你，啊最近你的身体好无？啊王董的拢来找你，啊你拢无伫的，我唔知道要安怎甲伊交代。

哎，张焕婉玲1985年陈小云的舞女哈、哦，但我们只有康康的版本啊。好，来有嘞呀、啊！今天节目最后啊，结束在布鲁哦。

欢你们。有下这个张欢晚零点的这一首歌哈、哦，放这边播放在城市夜间部的最后一首。然后他说呢，想不到这首歌竟然跟我出生同一年，光阴似箭，日岁月如梭啊。那在1985年，微软发布了 Windows 1.0啊，1.0哦，哦，好惊人啊、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呢，跟你一起出生的好歌。这个系列主题我觉得非常好玩，也许我们下一次会再做一次啊。那这些遗珠之憾呢，不要紧的，明天还有机会再播出。所以今天的你的歌如果没有被点播到的话，明天一定要听节目好不好，因为它会出现在明天的节目里面哦。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康康的这首 Blue 加上妈妈查理亚波丢，明天见咯，晚安，拜拜。谢谢今天所有来点歌的朋友们。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最近呢，前一阵子看这个新闻啊，有一点点的觉得有点感触啊，就是我们的前总统啊，齁，这个马先生有疑似失智的这个症状。听了有一点点觉得蛮感慨的齁。其实呢，这个不是只有在单一个人的情况会发生齁，很多就是常常在上班都是在用脑的啦，还是用脑过度的，一旦退休过后，常常就会有这样子的失智的情况发生。曾经呢，我有分享过我一个数学老师嘛，退休朋友，数学老师退休50几岁齁，不到3年呢，他就有这个失智的症状。3年而已耶，齁。那这个时候他的老婆呢就非常的就是觉得说自己没有照顾好他。为什么？因为他老公呢齁，一退休就在家里，然后呢也很少出去跟人家就是聚会，然后老婆也上班，那变成他讲话的对象就很少。那结果呢3年之后呢，他老公有一天呢就会变得很反常，就是要叫什么东西叫不出来，然后有一次站在他们家门口很久也没有进去，然后他老婆就发觉说这个情况有点怪怪的齁，于是就带他去做检测，就发现了他已经有这个中度哦，不是轻度哦，中度失智齁。也就是说在他这退休的3年期间，他其实就有一些失智的症状，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察觉得到齁。这一点大家真的一定要认真的重视齁。我们今天请来我们的这个专家齁，也就是呢我们台湾呢有拿到非常多的这个我们的授权奖牌，也是我们的优秀的老师、教师、教授，我们的王俊杰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失智这个问题。我很欢迎俊杰老师。
3: 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博士俊杰老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2: 对，俊杰老师，你有没有发觉现在失智的人真的越来越多呢？
3: 有跟大家报告一下齁，其实我在前年，我大概每一年都会上台大去演讲啊齁。大概前年我去演讲的时候齁，我也是讲关于失智方面的问题。齁，那前年的话，全台湾哦，有30万重度失智的人口。
2: 30万。
3: 然后去年我去讲的时候齁，去讲的时候，你知道增加多少吗？
2: 增加多少？
3: 变成是35万。
2: 哇，
3: 一年里面增加了5万重度失智的人。那我要讲的是说齁，这35万不是代表35万个人而已，是35万个家庭。30万个家庭必须要照顾这些重症的失智患者。
2: 我说真的，照顾中风的齁，跟照顾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脑麻的好了，
3: 是
2: 跟照顾失智的，你要去想是完全不同思路哦。
3: 完全不一样，就是说中风的人齁，你看哦，他可能躺在那边，他不会乱跑啊，他不会有思绪的那种动作行为啊。
2: 对 对, 对。
3: 可是你一旦失智的话，他会做什么事情你真的没有办法预测。
2: 对。
3: 齁，就我常常讲林业婷的爸爸。
2: 哦，对，
3: 哦，林业婷爸爸，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
2: 没错，他的学历
3: 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的优秀的一个人哦。那你看，一样退休之后没多久，也是一样失智。
2: 对，
3: 那失智呢，有一天跑出去了，然后结果就变得冰冷的遗体了。
2: 对，
3: 哦，所以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乐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啊。
2: 对，
3: 那再来是什么？像台大之前的一个院长，就是我们林芳玉医师，院长。你看林芳玉也是非常优秀，他也当过我们卫生署长哦，他也当过三大医学中心的院长哦，
2: 对，
3: 结果也是失智了。
2: 嗯，
3: 所以任何的一个族群，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发生失智的。那我最 常在演讲的时候跟很多的这种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些长辈齁在做演讲的时候跟他讲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全身都照顾，现在因为医学也发达了，然后再来大家对保健的观念其实都非常的好。
2: 嗯嗯。
3: 那经常齁这些老人家这些长辈都会去运动，会健身，然后会做很多这种心理的这种身心灵的课程。
2: 对。
3: 然后甚至呢他们会去吃很多保健食品齁来养生。可是他们怎么样全身都照顾得非常好，怎么我们的关节啦、皮肤啦、心肝脾肺肾啦、眼睛啦齁都照顾得非常好。可是一个地方没有照顾到，就是什么
2: 脑，
3: 就是脑。
2: 因为可是俊杰老师我们也不能这样讲，因为真的我们现在你要摄取到综合维他命非常多，你要摄取到什么叶黄素什么顾肝的啦、顾肾的啦、顾什么都有，但你顾脑的东西就是少啊。
3: 没错，这也是今天俊杰老师来这边的最重要的目的啦。
2: 嗯，
3: 我刚刚我在讲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啦，就是说你看哦，你脑部没有照顾啊，
2: 嗯，
3: 一旦我们失智的话，其实我们全身都照顾得非常好哦，哥可以害得像还得让你家里洗谁？
2: 对，
3: 哦，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小朋友很可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太好了，你照顾你，他将都要照顾八到十年的时间，你知道吗？
2: 没错，
3: 这八到十年，哎，你都不知道呢。你就是我们今天都真的重度失智，什么都不记得，你不记得你爱的人，也不记得爱你的人。
2: 魂魄离体，你知道不？
3: 对，
2: 有这个心，无这个魂。那我们刚刚俊杰老师有讲到哈，脑部很重要，我们要来照顾我们的脑部。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跟俊杰老师请教要如何照顾我们的脑部。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刚刚俊杰老师有讲到哈，脑部真的要照顾好，对不对哈？因为脑部没有照顾好，你如果说真的到最后造成失智的话，伤心的不是你自己个人，因为你自己个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2: 是的，
1: 但是照顾你的家人就非常的辛苦。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这种日托。哦、就是老人家的幼稚园、
2: 哦、嗯，嘿，没错，
1: 其实都是一些就是开宾士的啊，带保姆的啊、嗯、然后呢直接就跟他的佣人直接就进去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本身都是一些什么高学历有财力的，然后呢退休之后然后就逐渐失智了。所以我可以讲说失智这种算是一种有能力的病吗？
2: 你刚刚讲的是有能力的，很多没有能力的。
1: 对，
2: 你没有能力的话更可怜，日照嘞，怎么可能？对不对？放在家里面，然后等到回来照，结果全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甚至跑出去了一堆。
1: 我前阵子有看一个新闻哦，俊杰老师，
2: 对，
1: 就是有一个人，他把他爸爸关在阳台，
2: 是，
1: 然后锁在那个阳台上面，用铁链。
2: 哇，
1: 然后。就是因为他没有钱嘛、嗯、大家就问他说啊，你那天你不好齁、嗯、你还跟你爸爸关呢，就是阳台啊啊，大家都可以听到他在吼叫嘛，对不对、
2: 嗯、对，
1: 他说我一个做工的人，我有妻儿有小孩要养，那我爸爸我也没有办法去送到中心去照顾，对不 对、嗯、
2: 对，
1: 然后呢我如果没有在家里照顾他，他可能会咬人，他可能会乱跑，那他可能会做出很多出轨的事情，
2: 脱序的事情
1: 、嗯、那我该怎么办？那政府你要介入来帮忙吗？也没有办法，因为家里有房子嘛，也没有办法算低收啊。
2: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啊、久病无孝子的。
1: 对。
2: 真的，这个是、哦、各位长辈一定要记得的事情。
1: 嗯。
2: 所以我们真的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一定在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全身每一个地方，包含我们的脑部，
1: 嗯，
2: 真的特别重要，把它照顾好。像我们在中和也发生一个事情、
1: 嗯
2: 哦、就是老兵啊，这种老兵他退伍了嘛、
1: 嗯、
2: 然后在家里结果把自己老婆杀掉了，因为他也是失智的，他觉得他老婆是共匪，然后就把他老婆杀掉了。
1: 哇！
2: 然后在日本呢发生什么，发生失智的爷爷把孙女杀掉了、
1: 嗯、
2: 为什么？因为失智的前期的时候、哦、都会怀疑东怀疑西，
1: 对，
2: 怀疑说啊，自己好像什么东西不见了，然后被偷了怎么样，结果他把自己的孙女哦当作是小偷，
1: 哇，
2: 然后就认为他是小偷来偷他的东西，就把他杀掉了。所以这种脱序的行为，所以我们刚刚真的不能怪那一个做工的那个先生哦，就是说实在他也很辛苦、
1: 嗯、
2: 他也担心他爸爸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说跑出去不见了，
1: 对，
2: 所以很难啊，真的是两难啊。但是
1: 我们就说那你为什么要关在阳台，他说因为他趴在家里，他如果弄火还是说弄热水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或者说会把那个东西给砸坏。啊，其实我们这样听起来也真的是很心痛。
2: 是真的。
1: 对。
2: 真的。
1: 所以像俊杰老师，我知道你们是专门在做这一部脑部分的研究，对不 对，
2: 对， 对，
1: 我们知道我们的脑部呢其实很多东西营养素是送不进去的，这是一点。
2: 是的、嗯、
1: 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脑部会有这种套蛋白的出现，就是你像之前讲的脑部自残的毒物。
2: 对，就是类淀粉蛋白。
1: 对，类淀粉蛋白。
2: 是。
1: 那这种蛋白质一般来讲的话呢，它都是怎么出现的？是老了就一定会有吗？
2: 其实我们的套蛋白这种类淀粉蛋白、啊、是每天都在出现的。
1: 嗯。
2: 那只是量大跟量少，还有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清除掉这些类淀粉蛋白，
1: 每天都会出现。
2: 那出现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开始我们已经有前期的阿兹海默症，
1: 嗯哼，
2: 这个时候它出现的量会急剧增加，增加之后很快哦，如果我们的没有去清除它的时候，很快在半年内就会变成重度的阿兹海默症，重度的失智。
1: 所以从其实如果快速一点的话，
2: 是
1: 我们从轻度失智然后到重度失智只需要半年，
2: 只需要半年，真的半年、哦、如果没有任何的这个把它停止、哦、让它脑神经能够恢复比较正常，或者说我们能够让脑神经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机制，
1: 嗯，
2: 然后没有去清除这些类淀粉蛋白，它在半年时间就会变成重度失智。
1: 那我们要怎么去清除它呢？
2: 哦，对，这个我跟大家讲啦、哦、 现在当然你说哎，俊老师一定会有药出来吧、哦、嗯，好，我跟大家讲有，现在目前有两支药在去年哦，
1: 嗯，
2: 2025年才出来，还卫福部才通过的，一个叫做乐益宝，一个叫做新智乐，
1: 嗯，
2: 他们都是可以针对阿兹海默症治疗的新药，
1: 嗯哼哼、
2: 哦、那就是针对这些初期失智的人、哦、去吃，但是重点只有 30% 有效。那有效是怎么有效？有效呢是减缓它变成就从轻度变成重度的时间，把它拉长半年、嗯、甚至一年。那其实只有拉长哦，
1: 但是还是会发生，
2: 到最后还是会失智。
1: 哇，
2: 那你看这半年、一年、两年，我跟大家最多就是两年的时间、
1: 嗯哼。
2: 一年呢要花将近150万的药费，而且健保没有给付。
1: 天哪，
2: 这个都是要我们自己从要自己的钱拿出来的，所以。真的是一个，现在目前我有问过医生啊、嗯、到底用这两个药的人多不多，他说真的不多、嗯、非常少。为什么？因为一般失智的人他就是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嘛、
1: 嗯、
2: 啊这些小朋友仅就要拿200-300万出来照顾这些老人家，其实一般来讲都不太愿意。
1: 嗯哼、
2: 哦、那而且重点是不会好，他只是延缓、嗯、延缓他变成重度失智的时间，
1: 这样就要花100多万。
2: 所以说、哦、我们讲的这个，我们当然看到这个部分嘛，说我们在5年前哦，
1: 嗯，
2: 我跟大家讲5年前我们就开始在研究阿兹海默症的问题，
1: 是，
2: 所以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这个是中部的两个名校，
1: 嗯，
2: 我们去做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产学合作跟技转，我们从孤菌类里面，然后我们去找了非常多的这个保健食品的素材，
1: 嗯、
2: 哦，包含大家听得到了，什么姜黄啦、啊，什么百里芦醇啦、啊，吼、哦，然后这种什么牛樟汁啊，吼、哦，这种三铁类啊，其实都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发现只有从孤菌类里面去分离出来的麦角硫因，
1: 嗯，
2: 它是唯一一个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血脑障壁哦，
1: 嗯，
2: 哦，血脑障壁，然后去到我们的脑神经做修补再生保护。哦、因为血脑障壁本来就是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机的一个防御机制，
1: 嗯，
2: 避免这些毒素啦、啊、避免这些、哦、病毒细菌侵犯到我们的脑神经。
1: 对。
2: 哦、那麦角硫因它可以跟我们的 OCTN1 结合之后轻松的通过这个血脑障壁到我们的脑神经去作用。
1: 嗯、
2: 那作用做什么？但是修补再生保护。同时我们做了动物实验、细胞实验到人体实验，它还可以去清除这些毒性物质类淀粉蛋白，
1: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残害我们自己的这种类淀粉蛋白，它会把它给清除掉，
2: 没错。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在初期我刚开始只在发密症旺盛的时候，我赶快来补充，
2: 赶快补充，
1: 那不就有逆转的可能吗？
2: 就有逆转或是减缓它形成这种中度跟重度的失智症的问题。
1: 哇，
2: 我要讲更厉害的就在后面，
1: 嗯，
2: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萃取技术，
1: 嗯，
2: 再包含我们做的这些临床的验证，
1: 对，
2: 所以我们获得了中华民国的发明专利，我们的专利名称就直接讲，我们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
1: 哇，我跟你说是有专利，台湾的卫生局这个东西要拿到是非常难哦，
2: 全台湾唯一的一张。
1: 对，
2: 没有第二章了，
1: 没有第二章，所以我们就讲嘛，哈，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2: 是的，
1: 好，来，等一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再回来继续聊这个话题。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我们的这个俊杰老师有讲到这个麦角流音，有听过我们节目的人呢绝对不会说这个东西很陌生啦，但是外面的麦角流音，欸，我说真的你很冤枉呢。你知道你有什么冤枉吗？因为大家都说他的麦角流音是五号的，但是专利的证明却是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不断帮人家打广告，然后客人只要听到说啊，麦角流音很便宜，什么几百块一包，他就拿去买来吃。欸，哥，我说真的，这样的麦角流音有效吗？
2: 我跟大家讲，麦角流音一定就是从一定要从菇菌类里面去分离出来。
1: 嗯。
2: 而且呢市场上面齁，很多人说它有几百它其实有多，这第二有可能是骗人的。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有可能是它是大陆货。
1: 哦。
2: 那大陆货现在目前齁，很多从大陆过来都会标榜说，欸，它的麦角流音啊好像有80几%、90几%，我跟大家讲这都是合成的。
1: 嗯。
2: 而且在台湾的法规是不能当作食品的。为什么？因为它会有一些毒性。
1: 哦，
2: 那吃下去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不知道，
1: 你本来要去驱毒，哦，觉得 越吃越毒，
2: 没错。但俊杰老师，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合作的麦角流音是完全从菇菌类里面去萃取出来的，我们的成分可以高达
1: 7%。
2: 嗯，哦，7% 什么概念？如果你市场上面买到 1% 的麦角流音的粉末，
1: 嗯，
2: 哦，菇菌类的粉末大概就要20000块钱，那我们 7% 等于是要140000，对不对？
1: 对。
2: 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这样子卖啊，我们就怎么样把它加在我们的产品里面，让大家能够吃得起，然后大家能够获得健康，嗯，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而且说实在的，真的现在市场上面你我真的跟大家讲啦齁，因为我们毕竟是专业的，
1: 嗯，
2: 而且我们又是这30几年都在产官学齁，都在这边教书跟工作的，
1: 嗯，
2: 所以要跟大家讲，真的市场上来路不明的，或者说它的提不出完全证明的，也没有任何大学的这些
1: 背书，
2: 我跟大家讲就尽量不要买。
1: 而且重点是，
2: 也没有专利，
1: 全台湾有专利的可以预防及治疗的，也就是只有
2: 我们
1: 这一间，
2: 就是我们家。那所以我跟大家讲说，大家吃的安心，又能够获得健康，而且还真的对我们的失智症、阿兹海默症有帮助的，就只有这一个，我们的麦角，嗯，而且麦角人做过的研究，刚刚讲的，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
1: 对，
2: 所以可以得到什么？不管是对于癫痫，不管是对于这些失智、失眠，甚至有躁郁、有忧郁的族群，嗯，都可以获得改善。
1: 嗯，
2: 那当然，我们里面不是那么简单而已，我们除了添加麦角流音，我们还加了一个梨原子，梨的这个梨子，
1: 嗯，
2: 那这个梨子呢有什么帮助？就现在目前呢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而且是哈佛大学的研究，
1: 嗯，
2: 它证实呢梨呢如果在这种轻度的这些就是阿兹海默症的人，他可以发现这些梨的量是非常显著降低的，代表说这些阿兹海默症的族群它的梨是不断在下降的，
1: 嗯，
2: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补充这个梨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获得更多好的成分，让我们的这些反应，让我们这些脑神经的运行来讲，哦，电子传递来讲可以获得更好的帮助，就可以减少这些阿兹海默症继续恶化下去的问题，
1: 嗯，
2: 哦，那当然我们这个都是包含动物实验有做过，哦，刚才人体实验也有做过，哦，那除了这个梨之外呢，我们还有加什么？我们还有加非常重要的藻油。
1: 哎，欸，藻油好。
2: 藻油，
1: 嗯
2: ，DHA 量非常高，而且没有任何重金属的问题。嗯，
1: 对。
2: 哦，那还有加 PS， 就是有磷脂质烯氨酸。这个如果说大家家长有在吃，有去买过婴儿奶粉的话，
1: 嗯，
2: 就会知道说婴儿奶粉很多会添加 PS， 就是帮助这些婴儿的脑神经发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叫做 PS，
1: 嗯，
2: 磷脂质烯氨酸。那另外我们还有加短磷脂，
1: 嗯，
2: 哦，那还有麦角硫磷，还有一个专利的猴头树A，哦，这也是我学姐宜兰大学的教授，哦，去做的研究，他发现从猴头菇里面去分离出来猴头树A，对我们的脑神经也会有这些帮助，对我们的不管是神经传递，或者是我们这些刚刚讲的修补再生跟保护 都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是有两个双专利哦，一个是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的这个麦角硫因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的专利，另外一个就是猴头素 A， 宜兰大学的教授，我的学姐所做的这一个猴头素 A 的专利，所以是双专利，再加上这些成分，可以让大家避免形成阿兹海默症的问题。
1: 没错，
2: 我跟大家讲，真的现在随时都会遭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平常多保养，但是我们一包哦，每一份哦，就是我们两包的这个梨优的麦角硫因里面，就包含了5公斤的杏鲍菇跟3公斤的黄金菇里面的麦角硫因。
1: 哇，
2: 对，还有加上2微克的锂元素，让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脑神经照顾好。我们讲的预防重于治疗。
1: 对，
2: 哦，不要说今天真的我们已经开始有这种失智的情形的时候，多吃2包都没关系。
1: 对，
2: 哦，那如果前期现在目前我们健康的人更需要去吃，它对于小朋友可以提升他的学习的能力，
1: 对，
2: 哦，这个脑部学习能力，
1: 嗯，
2: 对于青少年但考试的这些帮助会非常的大，哦，所以很多资优班的家长，资优班的学生的家长都来感谢我们，上班族可以增加他的工作效率，哦，那当然老人家可以预防失智的问题，
1: 没错，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明，所以这个产品真的俊杰老师我们是真的很用心在做的，那希望能够让目前这些失智的人口可以下降下来。
1: 对，因为大家可能呢，你们家人可能没有失智过，你不知道失智的可怕。那其实小提可以跟大家来讲哈，因为我们经常有去做义工嘛，你真的如果说有到这种养老院，也就是说他已经是还没有失能的状况了哈，我们叫做公托，老人公托，你知道吗？好，日照中心，你真的有一些他都是外劳陪伴去，然后去那边就是拼图啦，然后呢叠积木啦什么的，就是真的像老人的公托一样，然后去到那边呢，说真的他就一直会跟你讲说，立向我有吃饭吗？你有头我吃饭吗？啊，每天就会一直问这个问题。
2: 对啊，其实最怕什么吃药吃很多次的。
1: 对
2: 哦，就常常说，哎，吃药了没，结果就忘记自己有吃药，
1: 啊，对，这个，
2: 又多吃了一次。
1: 对对，
2: 这才是，哦，这对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2: 而且现在
1: 对，肝肾，
2: 现在的老人家真的都是会吃一些慢性病的药。
1: 哎，俊杰老师，我之前有跟你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说高血压的人其实他罹患我们的这种失智的几率会比较高。
2: 哦，对，我这个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不只是高血压，就是有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嘛，哦，我们现在目前全台湾有35万，今年可能又增加一点点。
1: 对，
2: 哦，35万重度失智的人口，哦，我们去做他的这个就是流行病的调查统计，发现呢这些人里面有80%都有心血管的问题。那所以说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个我们不管，但重点就是我们怀疑，可以有强烈的怀疑，就是有心血管问题的人他比较容易会形成失智的问题。哦，所以不管今天是有高血压有中风过的，或是有脑部有撞击的，或是血管弹性不好的，三酸甘油脂过高的，LDL 过高的，这些血脂肪过高的族群，哦，那甚至说我们血管容易有堵塞的问题的，血栓有问题的，这些族群都要特别注意。有，那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抽烟的族群。哦，抽烟族群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哦，会有氧化的问题。
1: 对。
2: 哦，那氧化问题之后就因为尼古丁会刺激我们的血管壁嘛。
1: 嗯。
2: 那血管壁就会造成这些血管壁，哦，去堆积，那堆积完之后血管的弹性也会减少，甚至会有中风的问题。这些也都是我们讲的脑神经都会造成我们的，哦，所以血液血管也造成我们脑神经的病变，哦，所以大家记得脑神经的病变跟血管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俊杰老师有问你，如果说我现在本身有吃高血压的药，然后再吃我们的这个梨优麦角硫因，那这样子会不会有冲突啊？
2: 不会，我会跟大家讲，因为俊杰老师在学校教食品营养跟教食品科学，已经教了10-20年了，那我们的重点就是营养学里面讲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保健食品会要去推保健食品，保健食品不是药，所以它不会跟药品会有直接立即的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担心的话，譬如说有一些东西可能中草药有交互的关系的话，我们就是吃药完之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我们再吃这个保健食品
1: 会更好。没错，好，
2: 对。
1: 然后我常常讲哈，就是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啦哈。其实呢，我常常说保健食品呢，真的就是让你呢哈有这个底气，当你真的快要生病的时候，或是你生病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立即的反转，或者说有没有这个体力去对抗你外来的病毒，或是你体内的病毒？那这个梨优麦角硫因，其实它的故事真的很多哈，包括在小提自己身上啊，小提的这些听众朋友都有来跟我回馈分享。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甘心没啥不，就平常就是我们常在做这种广播节目，那当然也推广很多的产品，那真的和真心回馈的真的没有多少。梨优麦角硫因真的让我感觉到很多人的真心回馈。那我们废话也不多说，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我们回到我们现场。好，那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好，我们这个有专利，然后是可以预防失智或者是治疗失智的这个离优麦角流音到底卖多少钱？俊杰老师，我知道你是专门在做这种生技公司的，那我特别要跟你聊天，就是因为你都会把东西非常的合理化给我们的消费者，让每个人都可以吃得到，而不是要花那150万，然后呢去延长他的失智而已。
3: 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啦，我们原料成本虽然很贵，而且我们有专利的哦，
2: 嗯，
3: 哦，而且专利技术、专利萃取技术哈。包含我们有疗效的专利，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的，
2: 对，
3: 这个我们产品现在目前真的在非常就应该讲就穷企业啦，
2: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原料也都是尽量就是我们自己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去提供，所以外面不是我们做的，不是俊杰老师做的话，基本上都找不到这个原料可以添加的。
2: 嗯，
3: 好，那就要讲价格了吗？
2: 对，
3: 我们外面价格一盒最起码都是2000多块、
2: 嗯、
3: 甚至有人20包、30包就卖到2980的，
2: 哇，
3: 一盒哦，一盒2980，哦，对，然后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哦，现在大家听到哦，听到赚到，就是一盒，我们现在就是1190，
2: 1190块，
3: 对，1190，哦，真的是最便宜的价给大家。
2: 但是如果说我想要让我自己的家人，就是如果比较长期吃的话，因为你到小铁节目上，你都知道小铁喜欢打包嘛，因为打包有一盒可以体验嘛。那如果我们买两盒的话，我们是2380，
3: 2380嘛，
2: 我们就直接零头去掉了。不是2300啦，就是2000啦。
3: 好啦，2000啦，齁，好啦，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啦，就2000，反正零头去掉嘛，
2: 對，
3: 然后其他的我们自己工厂来补嘛。
2: 但是、
3: 哦、老板讲，
2: 但是俊杰老师、嗯、
3: 是。
2: 我说的是我的节目上的客户听众一定要多一盒来试吃、
3: 哦、
2: 也就是说3盒2000元，然后他拿回去他可以开一盒来试吃哦，
3: 是，
2: 那、啊、如果吃不好的话他退回来哦，
3: 哇，
2: 3盒2000，
3: 是不是三盒嘛，
2: 我们一盒20包嘛，
3: 哇，等一包给大家试用就对了啦，
2: 一盒给
3: 大家试用天啊，我跟大家见真的跟各位听众朋友讲，真的我们现在、嗯、趁现在我们都还是头脑很清楚的时候，
2: 对，
3: 赶快保养，赶快保养。
2: 嗯，
3: 那俊杰老师俊杰老师也跟大家讲，我们做研究的人，我们在学校教书的人，我们是希望大家吃得起吃得到，然后可以照顾大家的健康。今天都这样子的、
2: 嗯、
3: 哦，这是我有今天听到的哦，都是赚到了、
2: 嗯、哦，
3: 这也是买二送一就对了啦，
2: 对，买

0: 二送一，
1: 2000元，
0: 一盒等于多少钱？到600多块，
1: 一包，一包才30几块，是不是？
0: 对，
1: 一包30出头，一包30块，天啊，这个。比一包比那种
0: 外面矿泉水
1: 饮料一杯手茶饮还便宜耶。对啊，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是真的可以对身体有帮助的，外面的手摇饮还不见得会有帮助。我们是真的对身体有帮助，然后小朋友可以吃，
0: 对，
1: 大人也可以吃，
0: 考试冲刺前，
1: 对
0: 对，我这个有阿嬷有打电话来感谢过的，
1: 然后老人家也可以吃，
0: 对
1: 对，全家大小都适用。
0: 那我们等于是说2岁以上的儿童就开始补充吗？
1: 可以，2岁以上就可以开始吃，吃半包。
0: 对，
1: 哦，那另外半包不要冰冰箱了，大人把它吃掉就好了，不用那么节省哦，不要那么节省，就大人把它吃掉。
0: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害怕，就是说，因为我常就是现在吃安眠药的人非常多嘛，
1: 是的，
0: 那大家都会知道说安眠药可能怕吃久了以后，它这个失智的风险变高，
1: 是。
0: 那我可以在晚上睡前也吃一包吗？
1: 可以，就早晚各一包，
0: 就是刚好
1: 早晚各一包。那我们饭前饭后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它不会对我们的肠胃道有任何的伤害，所以说饭前饭后都可以。
0: 哇，
1: 对，
0: 好像我个人是很喜欢把它加在牛奶里面一起泡，哇，超好喝。因为我跟你讲，我们这个产品是没有加复形剂，所谓复形剂是什么？就是没有需要的东西，
1: 对，就是一些填充物啦，
0: 填充物啦，也没有加糖，也没有加香料，
1: 是的。
0: 但是呢，哈，它入口就是完完全全的真材实料的原材料，
1: 是的，
0: 对哈，所以没有去偷减掉任何一分。然后呢，你吃起来你就可以完全吃到那种菇的味道，然后藻油的味道，其实真的是还蛮好吃的。我个人是都有时候都倒嘴巴啦，不然就是泡牛奶或者是咖啡里面加一包，哎，真的味道风味都很好哈。那如果今天要订购的话，要趁这个机会咯，来，我们一盒是1190哈，两盒原本是2380元，现在只要是2000元让你带回去两盒以外，我们再多增加一盒让你去试用哦。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大家真的要赶快打电话了哈。那说真的，今天是真的特别的优惠啦。小提常常在讲哈，我们保健呢，就是保障你之后的这是生活安全无虞。现在呢，你要活到80岁，真的很简单，因为现在大家都吃的不错，对不对？哈，那也没有像以前这样子哈，就拍米啊，就刚在困2-3点钟嘛，所以平均的寿命都延长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80岁还可以脑筋清醒，然后呢，一切做事呢都是非常的有逻辑，对不对？哈，然后呢都非常的失去心机，那时候才叫活得真的健康啊，对不对？如果说你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但是却是一个混乱的记忆，我说真的，你自己也不乐于遇见。尤其是我们有讲到这个遗传学，哈，如果你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单方面就有这种失智的现象，那你更要吃。俊老师，我们如果单方面失智的话，
1: 好，我跟大家讲，如果父母亲有一方有失智基因啊，
0: 对，
1: 大概我们比正常人呢会容易得到失智的风险提高3倍。
0: 三倍。
1: 那如果父母亲双方哦，都带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就像虫虫一样，那父母亲都失智，
0: 对，
1: 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风险是高出了15倍。
0: 哇，
1: 15倍。
0: 太可怕了，
1: 所以跟你讲，这不能开玩笑的，真的，我们趁现在大家都还很清楚，头脑还很健康的时候，就要开始保养了，因为脑神经不能等，我们真的，这个你只要脑部开始不好使了，觉得东西常常忘记了，东西我常常讲的眼镜戴在头上，在找眼镜的，然后出门常常忘记手机啊、手表啦、电话啦、钥匙啊，
0: 或者是你突然看到一个明星，然后讲不出来他的名字，然后呢，或者是你要打字，结果呢忘记那个字型是什么，
1: 对，
0: 对，这个都是要注意的哈。所以哈，真的来，大家今天真的是哈有买到宝藏了哈。
1: 是的，
0: 我们呢哈，这个是有台湾政府所发的这个专利，而且是双专利哦哈，一个是喉头菇 A 的专利，一个是麦角硫因的专利，是有效改善失智以及预防失智的专利。 管理的好东西，没有添加香料，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形剂，好的东西让你带回去，三盒只需要2000元，一盒还可以让你开起来，就是让你去试吃体验哈，小朋友也可以吃哈。那这个试吃当然就是要试口感啦，看你觉得说怎么样。如果说你觉得哎可以的话，你就留下来；不可以就退回来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现在就留给大家打电话喽，0800550123。

0: 0800-555-0123，0800-555-0123，0800-555-0123，好，全台湾唯一一张哈有发明专利认可，可预防及改善我们的失智状况的利优麦角流音哈。如果家中呢哈有长辈呢开始有点失智的问题，或者说你开始有点忘东忘西的时候，赶快来补充哈。包括家里面如果说有在升学的小孩哈，一样都可以吃哦哈，对孕妇也非常的好。全素食哈，我们一盒原价是1190元哈，两盒只要特价给他2000元下去，另外我们会再多送一盒体验哈，让你去试吃看看。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人不能够失去我们的尊严，所以呢，我们的记忆力是很重要的。推荐给大家0800-550-123。
1: That's right。
2: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2: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0800-550-123，好哇，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其实呢，我都有失智的问题，一下子电话轰然进来就50几个客人，
7: 不是失智的问题，是担心失智。
0: 对，担心失智哈。所以俊杰老师哦，我们刚刚讲到，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有这个失智的话，你说我们小孩子有15倍。
7: 对，15倍的风险，就是比一般正常人高出15倍的风险得到失智症。
0: 哇，
7: 我们讲这基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就是讲雷神索尔为什么他会提前息影齁，就是他39岁就说老子不干了，
0: 嗯，
7: 因为我钱赚够了。不是啊，不是，是因为他真的父母亲都被验出来有失智的基因。
0: 哇，
7: 所以说他第一个担心爸爸妈妈失智，
0: 嗯，
7: 也担心自己失智，也担心他的小孩有一天会有这个问题。
0: 嗯，
7: 所以说他现在呢就是把他息掉这种息影的就是这种影片的工作，然后开始全新的陪伴家人，
0: 哎，
7: 哦，全新陪伴家人。但是呢，他你看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的很多的视频，
0: 嗯，
7: 哦，他现在的YouTube 上面就会有了哈，哦，他的很多 YouTube 上面的视频都是在教人家怎么达到身心灵的平衡，甚至他曾经断食哦，
0: 嗯，
7: 断食整整3天的时间。
0: 还
7: 是放3天还是5天了，
0: 嗯，
7: 然后就是为了去达到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0: 嗯，
7: 然后激发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然后甚至对我们的脑神经是有帮助的，
0: 嗯，
7: 哦，他去做这方面的尝试，哦，这个也大家值得大家去看，哦，这个都是讲的，就是一个，对我们身体都会有一些启发的啦，哦，
0: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雷神索尔，我们本身这个演员，这个演员，演员啦，哦，说真的，他是真的非常爱惜他的家人，
7: 没错。
0: 我只能说，他不是爱惜自己的身体，而是爱惜自己的家人。因为一旦失智呢，你失去的就是你的记忆跟回忆，
7: 没错。
0: 好，哦，还有你会忘记爱你的人是谁，你爱的人是谁。
7: 是的，
0: 对。那时候就是变一个空壳，对不对？
7: 如果你真的失智的话，你想，你有尊严吗？
0: 没有，
7: 你不知道，啊，你今天你整天在做什么，你根本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7: 然后人家怎么对你的，你也不知道啊。
0: 嗯，
7: 你就是真的灵魂不见了，剩下一个空壳子。
0: 对，其实像我们常都没有去重视到这方面问题，想说哦，我们遇到再来解决。但是呢，我跟你讲呢，明天跟意外真的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
7: 是的，
0: 齁，那我们这个麦角流音，它其实呢，也不只是说只有帮助我们脑部这一方面失智的改善哦。像你如果说平常比较焦虑哈，嗯，有这种就是比较焦躁的问题，然后注意力，对，癫痫问题，注意力不集中，常常忘东忘西，那当然的嘛哈。还有就是睡不好，这些呢其实我们的麦角流音都有帮助。如果你是那种一定要半夜翻来翻去啊，然后整夜都在多梦的那一种人，你更要来吃。因为呢哈，你呢上班就在动脑子，晚上做梦还在动脑子，你一定要让 脑子停止一下，让他呢好好的休息。如果你可以连续一个几天都没有梦到任何东西，睡起来一觉清爽的话，我告诉你，其实什么样的生痛、生命的这个身体的疾病啊的疼痛呢，都会改善很多。
7: 没错，
0: 因为睡眠就是最好的一个身体修护的机制。
7: 是的，
0: 对。那我们很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我都会建议你来试试看啊，哈。因为呢，说真的，我们常常讲，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虽然说你现在觉得身体很好，但是你一定要保留你自己身体自知该有的体力，那我爱扛这破病蹦起来哈！不要说你现在已经开始一定有点哩哩啦啦了，然后你还不知道要怎么去照顾自己，真的有一天生病起来，你要来治疗就会比大家还要来棘手。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今天麦角流音呢哈，我们推荐给大家买两盒送一盒，只要3000块，平均一包只要33块哈，只有在小T的节目上才能够遇得到0800-550-123。那今天很谢谢俊杰老师让我们带到我们现场来分享，谢谢俊杰老师，
7: 谢谢大家。
0: OK，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喽，那我们就是下次再见，拜拜。
1: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8: 现在过得很好，请你不要担心，我会勇敢的。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2: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92.9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的。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郎祖云，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我真诚的歌声。大家好，我是最真诚的赵永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我说小李子，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But have you ever met Jenny?
1: 我是黄韵玲，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赵传，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7根涨停板，联益光大涨29%，大力光23%，光鼎21%，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小老鼠 OK178，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5: 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短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西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现在就马上问你。

Radio 3FM。这是明星歌进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歌。

19名也是新歌进榜，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0: Mimi.
1: I'll be riding shotgun underneath the hot sun, feeling like someone.
2: 相信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马上就空降第八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一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忍不住跟着彩拍。

哎，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理想混蛋魏颖吉，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6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绘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97.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2: Alright, 本周最美气榜的这位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洪，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洪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3: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发觉你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潘玮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3: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Tell me I'm right, tell me I'm wrong. You know I've been here all along. In your...
4: La radio que te levanta, la radio que te pone de buen humor cada día.
2: 104.3.谢谢阿兵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

0: business or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令这对超级商量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Just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候选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不要，不要！
2: 哎呦，他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了啦。
0: 好了，好了，好了。
3: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齁。
1: 好，
2: 出发咯。
1: 耶，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好钓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1: 嗯，又一个来求头奖的，我跟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0: 哦。
1: 现在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0: 什么？这么方便？
1: 哪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兑奖，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0: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0: 涨停一组，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逸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逸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组。
1: 大家好，我是阿文。哇，九月份的第一天就涨了820点哦，这个涨得非常非常的多。那还好，我们昨天有把资讯带给大家嘛。我们昨天怎么跟大家讲？我们说这个剧本有可能是强势的剧本嘛？因为昨天在开盘过后，4000、4万6就守住了，大家记得吗？而且量下重新的转强，昨天过兆，今天也过兆嘛。那我们就说一个结论，我看是一个强势的剧本，多方能掌握主导权。好，那今天就随着一个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利多，哦，这个指数马上就涨了820点。什么样子的利多呢？那我还是要解释给大家听的，因为很多人上班族，然后下班开车回去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些股票市场的功课。好，那这个利多就是 NVIDIA 说要投资35亿美金给联发科啦。那我们股票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啦。我觉得我比较关注的在于什么？联发科它不是直接投资嘛，它是买什么？它是买可转债哦，应该是说可转换公司债啦。那这个可转债的这个价值，以目前现在市场上的价格来讲，溢价大概 15% 啦。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15%？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也就是说，这个 NVIDIA 拿比较高的价格去拿到所谓的可转债，他也可以直接买。他为什么要去买？他为什么他也可以去买股票？他为什么要用可转债的方式？为什么呢？好，因为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他去入主哦，用可转债的方式去跟联发科做合作，他不是要去并购哦，或者是要去买下你的什么所有专利权，并不是，他想走那条路叫做合作，不是合并哦，叫合作。合作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哦，那大家都知道 IC 设计里面联发科是在做所谓的 ASIC。好，它最拿手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所谓的专用晶片。好，那这个辉达的晶片它比较像是这个大众化的晶片，就好像这个我们一般电脑的这个 CPU 一样。那 ASIC 就有点像是工业电脑，我专门运用在某个地方。好，当然就企业不同会有不同的各种工业电脑，包含你去吃东西，你的那个这个我们结账的那个 POS， 它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工业电脑。它就是说我是专门用在某一个地方的，哦，这个是联发科专门的，哦，这个特制晶片。那辉达买可转债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把你的规格跟我们的 NVIDIA 未来的晶片稍微统一化一点。也就是说 ,NVIDIA 做这个动作去跟辉达买可转债，它是想要统一未来的市场晶片上面的规格。哦，当然每一个人解读看法会不一样，这是我所看出来的东西。那我们刚刚讲它这个可转债溢价是 15%， 也就是说合理的就这个金融的这个价值做推断，明天应该还会有 5% 的溢价，因为今天涨停板了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明天还会有 5% 的溢价，那这个 5% 大致上就是明天大致上就是快要到4500块，抱歉，4700多块，还不到4800，这是明天联发科的价格。所以说明天会不会过那个4700多块的那个联发科的前高？会，好，当然好像前面还有一个更前高，好像4900多块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明天涨停板是4700多块啦，抱歉，明天溢价 5% 啦，那大概明天会在4500块左右啦。哦，拍谁修正一下？好，所以可是我还是看好联发科啦。好，这个很多股票哈，我就举联发科做例子好了啦。这个平生不买联发科，号称英雄也枉然啦。当然这个这句话用在蛮多股票上面的，包含所谓的台积电，包含所谓的台达电都是如此。如果你进到台湾的股票市场，你却没有买过类似像这样的股票，甚至于你没有长期持有波段持有，我觉得你都在台湾市场都有点脱离现实了啦。那这是我对联发科的看法。好，那相关的股票包含雍智啦，中华金策啦，而且中华金策这个算探针卡测试的东西，我觉得在未来你看先进制程，你要晶圆测试，你要有先进的探针技术，好，包含新贵还有一档汉测嘛，好，这个以前有一档 这个中探针啊，不是以前的，现在也还在啦。我觉得这些股票都还会有后续啦。好，那像这个后段的测试部分的，像细格啦，好像6515的微影，2449的晶圆电，好，那我都觉得，好，有些股本比较大啦，可能就走得比较慢啦，像晶圆电就是如此嘛。你看像这个，哦，应该不是微影啦，对不起，是影威啦，好，影威啦，中华晶测啦，雍智啦，这个动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快。好，那当然这个联发科自己的好兄弟达发，好，那也是做这个所谓的光收发模组的，刚好也对证到这一次的所谓的 CPU 的题材嘛。那包含这个载板部分的这个锦硕，好，这个真鼎也是我们所喜欢的，南电，好，最近的这个星星大家就比较不喜欢的啦，好，等一下我也会讲到。好，类似像这样的股票我觉得都是值得投资的啦。好，那这一波台股还是处在强势的剧本。好，那就指数来看，好，这个请你拿笔给它抄下来。如果要攻击要强势的剧本很简单，就是不能量缩。量可以怎么样，稍微温和减少放大，但是尽量不要低于一兆以下。好，如果低于一兆以下，指数就会做震荡，可能又要重新评估后市。Understand, 懂我的意思吗？好不好？好，千万把它这个记上去这一点哦。拉上去有没有量，全指股撑不撑得住才是强势的剧本。如果都是肯定的，不要怀疑，好不好？这个行情不怕没有机会，就怕你一直在等。现在还有人在想第二只脚，现在还有人想要补量，这量都已经上来了，请问你还要补什么量？第二只脚都已经连拉回到月线跟季线，礼拜一稍微测试一下就下影线了，就告诉你这个叫强势的剧本，好不好？那再来就是讲载板的星星的嘛，我们昨天讲嘛，对不对？最好在低档出现大量涨停，跌停板打开，然后又发现在盘后00981A 有20300张主动型的 ETF 没有降低持股，甚至于还持续买进，安得后啊嘛，你不需要去买什么什么客户什么转单的啦，什么什么什么供应链的啦，那因为你供应链认证你一定要需要一段时间嘛，你说转单那个就是所谓的真的是所谓的抢价差的这个效应而已。好，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还是看星星本身啦。好，那如果你一打开之后，你外资的一些所谓的主动型外资就开始大砍股票，按来拍谁齁，那可能就算你说你是 PCB 发生事情，不是载板发生事情，我也认为后市还是看绿嘛。对不对？好，那资金撤退了，那就不用什么好讲的。好，那今天晚上稍微盯一下 00981A 哦，有没有卖出所谓的星星。好，那今天强势的股票还有蛮多的啦，好，除了联发科之外，那当然高价股里面就是3008的大力光嘛。大力光今天还是创高啦，收盘有点小跌70块。可是今天最高点好像来到 7900, 抱歉我看一下齁 ,7995 块差5块就8000块了，那阿文还是续报嘛，对不对？看会不会照我所讲的成为这个万元股嘛。好，那我到现在都还续报，连力光啦，先进光啦，这个我都还是有持有。那当然现在叫你去买这些股票还有一段距离啦，好，这个比如说这个还不到8000块的这个大力光，我们看到会10000块嘛，可是你下得了手吗？你应该会下不了手嘛，对不对？那老师啊，这个有点害怕了，已经从这个4500、4600你介绍了一开始涨到现在已经快8000了，我怎么敢买？那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有一些比较转机性题材的，属于比较中低价位的，好，以前叫低价位啦，现在都有点涨价了。哦，这个中低价位的，比如说24626的鼎元，哦，在百元之下，哦，刚起涨之时，第一根红棒跟大家开始介绍。你就算第一根没有买到，第二根我又再讲一次嘛。我们是不是那时候跟大家讲，我们说有时候股票你第一根买不到，是因为它马上锁涨停啊。像一开始那个联雅，我们也是买在第二根嘛，1750块，噗上去也是涨到3000块啊，对不对？啊，买第二根会怎么样吗？也不会怎么样啊。那你看2426那个鼎元，你买第二根也是 OK 啊，有问题吗？应该没有问题吧？啊，我们报纸也写在上面的嘛，是不是？工商时报这一个上个礼拜我们又拿到冠军的啊，那不只是鼎元，你看这个6226的光鼎，昨天虽然卖一趟 OK 啊，昨天卖的是卖在高价位耶，昨天卖的价格比今天还要来得高嘛？那老师啊，如果你卖掉了以后，这档股票在走第二段，或者是走第二波，你会不会买回来？当然会，当然会。那如果老师你当时所卖的价格，现在的价格比当时卖的价格还来高，你会不会买回来？当然会。如果我现在买的价格比当时还要来的低，我因此而高兴， 那这算什么？只要我买的当下的价格未来能够持续的创高跟大涨。

位置啊。那重点是什么？量小过高，那想当然了，明天还有更高点嘛？明天还有更高的价位啦，应该这么讲啊。那明天后续还不创新高，我们再来做判断嘛，好不好？你看，你说你大力光不敢买，那这个鼎元光鼎利基，然后再来是你比较熟悉的，先进光，再来你比较是熟悉的这个联咏光，先进光到现在手上还有，联咏光持续还在创高，休息整理4天，近期来讲会不会创高？不会啦，为什么？因为它怎么样被处置啊？还要3天才会出来，礼拜五才会出来。抱歉哦，下个礼拜一才会关出来嘛。所以下个礼拜再创高有没有关系？啊，如果手上没有的人，人家趁着处置联咏光在休息过程当中量缩，然后横向整理，没有去挑战所谓的前次低点，那你就再买就这样啊，啊就这样就再买啊。矽晶圆的股票里面，我是个人比较不喜欢环球金跟中美金啊，没有什么什么意识色彩啦。哦，只是很纯粹告诉大家，如果适合比较普罗大众的，我看到讯号同时出现的，假如是同时有出现这个起涨讯号的，我会去买谁？我会去买台盛科跟合金嘛。买合金的目的不是说它哦这个基本面多好怎么样，倒不是啦。我觉得当然里面是环球金最好嘛，这是属于矽晶圆上的，但是环球金最好。那为什么去买合金呢？是比较符合普罗大众的那个价格跟价位嘛，对不对？100块，好、哦，100来块，100出头。哦，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嘛，那宁愿少赚一点没有关系嘛。如果真的环球金、中美金比较飙，我少赚一点没有关系。可是至少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这个价格嘛。哦，那这是我对很多股票的看法。等一下回来哈、哦，不要转台，还有更多的股票，后续的股票再跟后面做跟大家做分析哈、哦，尤其是 CPU、矽光子跟磷化铟的股票，今天也表现得不错。咱就见，咱等下等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欢迎大家再回来。好，这个再介绍矽光子的股票。其实矽光子的股票有部分是衔接在所谓的刚才我们想说的，也不是衔接啦，应该是讲光通光收发模组啦， CPU 矽光子啦，是有点算是同个族群的股票啦。好，包含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个大力光、联益光、先进光、光鼎、鼎元、利基都是如此。那如果你现在手上还没有跟到的，那我觉得明天有一档股票你可以看啦，你可以注意啦，齁，这个3234的光环啦。为什么？明天出关嘛。那这个一路上走来，我们跟大家介绍，就是跟大家讲，它不是一种非常强势的表态，它是属于一种行进间换手。什么叫行进间换手？它就是说它走上去的时候会有上影线，涨停板过后两天它会有拉回，三天四天拉回，可是拉回以后它不会去破前低，它会沿着短均线，尤其你可以去看一下，它是沿着十日线往上走。那只要遇到所谓的比如说像处置哦，或者是注意，或者是同族群的股票稍微弱一点哦，它就会留上影线。那平常的状况下哦，它就是会怎么样，沿着十日线往上走。那刚好昨天又遇到一个下影线，我们也跟大家提醒嘛。哦，那今天盘中就表现还不错，表现还不错。那也有在这个过休息五天之后小创平台高。那五天休息很正常啊，为什么？这五天都在处置嘛。所以明天我觉得无论是在做波段或者是在起涨之时，哦，这种行进间换手，边走边换手的股票，还没有到顶的股票，3234的光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做留意啦。哦，4908的前顶也是一样，它这个就很落后啊。什么叫落后？就同族群都先走了啦，人家已经跑了100公尺，人家已经跑了40公尺、50公尺了，可是他连动都还没有动。可是他一动呢，他一次一移就是10公尺、10公尺、10公尺。什么叫10公尺？就是 10% 嘛。那现在开始进入警示啊，这五天当中你反而要去找买点，你反而要去找买点。为什么？因为出关以后可能又是一段了嘛。好，今天又进入到警示里面。好，所以这些股票都是在延伸出来，矽光子 CPU 好，包含磷化铟，包含光收发模组，这衍生出来的一些比较中价位一点的股票，好，大家可以去做留意。我一再的强调，好，不是说啊，我跟你讲啊，那个光鼎做什么，利基做什么，鼎元做什么，那未来一定跟 CPU 一定会成功，一定会赚钱。事实上，我跟你讲，股票好玩的地方就在于这里啦，它的营收可能还没有完全跟上所谓的这个。发布财报之前还没有入账，我告诉你，股价可能这样讲好了，这个有人可能就已经先赚个2000万、3000万了。股票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这里。好，当然你说老师，我一定要看到 EPS， 我一定要看到营收，我一定要看到大赚钱，我才要去买。通常最稳的时候就是股价在相对高档的时候，那你就要做取舍。好，我举例嘛，你去年低润上半季都还是赔钱的，上半年都还是赔钱的。那时候华邦电20块，南亚科50块。很多人会告诉你说，我跟你讲，这种没有财报的公司你不要买，低润叫夕阳产业。好，完了，你一听到这样的分析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因为以前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嘛。可是你回头来看呢，抱歉。抱歉什么？华邦电将近100多块，将近的来了200块过，南亚科到现在还是500块。你现在看到数字啦，你现在看到营收啦，你现在看到缺货啦，你现在看到涨价啦，你现在看到三星、海力士全部都上了啊。那请问你那怎么办？对不对？还记得南亚科的故事吗？全球四大记忆体商去认购南亚科，对不对？去跟他现金增资 209.5。 那时候我们跟他跟大家讲，一再拍胸口保证，胸口碎大石，跟大家讲你就买就对了。那你真的有那么衰，衰到连全球四大记忆体商去投资南亚科，你跟他买一样的价位，然后你还把人家拖累，你有这么衰吗？曾几何时，你可以跟他们买在同样一个价格，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嘛？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嘛，好不好？所以你说那些高价的矽光子 CPU 买不起哦，你可以多注意一些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些光通讯的股票。CPU 的股票还有没有未来？还会不会涨？我认为会啦。为什么？这个你去注意听哦。今天其实这个半导体展哦，这个我们的总统稍微都有去提到，比如说提到什么，比如说量子电脑啊，大家这些都是这个，比如说广达啦、金宝啦、好人宝这些，英业达是大公司在做的啊。比如说机器人，机器人是因为说 上个月有一个机器人涨嘛，也涨过一个波段。事实上他也去提到什么，你知道先进制程细光子的部分，你去仔细去听他的内容，你就知道他其实在讲这一段。那上游的部分就是我们最常所做的股票嘛，这个三档股票联雅，308的联雅，2455的全新，全新今天来到涨停，昨天也跟大家介绍。然后今天出关的4971的 RET， 昨天也跟大家讲今天要出关嘛，对不对？结果今天就收到660块啦。那这个就是0化1的上游的部分。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也常做的4979的这个华星光波洛威，好，刚才讲的这个跟光通讯传输跟 CPU 跟细光子有相关的3234的光环，请你明天一定要注意它。3363的上权，好，这个都是我们要，因为你要把光精准，你要把光精准的对到所谓的这个细晶圆上面，细它原本不会发光嘛，那么它怎么传输？它一定要对准，你可能差的不是只有微米纳米，你只要差个 0.1 纳米，你可能就接收不到了啦。所以你对准的部分，光精准的部分，这个部分大力光也有做嘛，这个部分很重要。好，再来就是整合起来的所谓的这个联军，好，讯芯，好，包含制造跟封装的部分。所以这些股票轮流动啦。哦，那不是说全部都要买，全部都要买，你可能要花个8000万1亿啦。啊，你一定没有那么多钱嘛，啊，就是有效率的做，对不对？好，筹码集中在谁身上，谁扮演所谓的这个点火的火种，我们就先买它，就一段一段来。好，一段，你不要想说老师我全部都要买。好，资金会做轮动。啊，有时候隔日也会跟着涨，买第二天真的都没有关系。好，可是你就是要你要有你的这个专业。那包含4991的环宇，好，这个除了这个 IET 全新联雅之外，上游的部分环宇应该也会动一下。好，最主要说化合物的半导体嘛。他也是光电累晶的这个业者，好，所以跟他也是有相关的关系。好，那其实还有一档股票啦，这是我的压箱宝。那事实上家族同学应该蛮多人都知道，因为我在讯息上面都有写嘛。这是一档新的细光子的股票，那他也是在做半导体高阶设备的一些模组。那为什么加川湖第二呢？大家记得吗？川湖以前在做什么？他在做那个门片，那个门栓啊、卡榫之类的啊。哦，那后来慢慢做到所谓的这个滑轨的部分嘛。那我知道的这家公司，我记得他以前在彰化，他以前是在做什么？他在做精密模组啦。哦，后来他做到所谓的线性传动的一些元件。那现在从转型到所谓的光通讯跟细光子，还有我刚说的半导体一些高阶设备的一些模组供应商嘛。那他跟0化1也有关系。那它是全台湾第一家 1.6T 的主动式偶光设备。什么是偶光？就是我刚所讲的嘛，你要把光纤跟细光子晶片要精准对接嘛，我们把它称为叫偶光嘛。那这一档是我的秘密武器啦，我希望我所有的人，包含听广播的人或者是参加我的人，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一档，好不好？拜托各位一定要有这一档，哦，这一档我认为可能是会让你翻身的股票。好，想知道这一档股票的，在安全无虞之下，我们广告当中有我们加赖的方式，跟着阿文，跟着上车，让我们一起理财，一起变有钱。我们明天请继续收听哦。
2: 掌情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21。西元的1989年，台湾台北铁路地下化工程当中的台北车站新站正式启用，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台北车站其实是第4代，它前面还有3代。第一代的台北车站是在1891年的大道城南边，就是现在大道城码头中心医院这附近。当时是欧式的棚式木造车站，由清代的刘铭传来兴建，当时称之为台北火车码头，确立了陆运取代内河航运的起点，这是第一代。第二代是1901年在台北府城的北侧，就现在的馆前路正对台湾博物馆这个地方。这个时期第二代车站是用文艺复兴式的红砖建筑，然后到日治时期因为纵贯线改线才东迁，当时称之为台北停车场，一在斜对面还有台湾铁道饭店，这是二代。第三代的是在原地重建，就是现在台北车站西侧这附近，这是1941年的时候，当时采用的是现代折中主义方块水泥建筑，因为日治后期客运量暴增重建的，在内部有邮局跟餐厅，也承载着战后台湾经济起飞的一段记忆。然后第四代就是1989年到现在，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北平西路跟忠孝西路之间，是采用中式传统宫殿的5殿顶的建筑，配合铁路地下化来兴建，这是全台第一座地下化铁路车站，现在已经成为了无铁共构一个超级交通枢纽，有高铁、台铁纵贯线、捷运、机场捷运，还有客运公车转运站，无铁共构。那么现在每天在这个台北车站吞吐量进出人次50万人以上，也因为它的庞大的复杂的站体在台湾真的很少见，所以也被称之为是全台最大迷宫，甚至台铁也为此研发了导航的 APP， 防止你在车站当中迷路。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林宏的带棒滴滴隆。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你还记得他吗？严爵大概在2010年之后，他有很多很多的作品一直连发，然后很多的作为这个戏剧、偶像剧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然后在一时之间，大家都觉得，这个才华洋溢的年轻人可能是未来华语乐坛的明日之星。不过就很可惜，后来他就没有再继续在幕前，那比较是转往幕后再创作了。这首歌曲是来自严爵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又不是这样就不孤独》。继续来关心新闻的消息。在天气方面，今天受到低压带跟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降雨机会都是比较高的，而且风向转为偏南风，在台东地区有广泛的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大雨的豪雨等级雨势发生。在南部花莲、澎湖、金门，则是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机会。外出的朋友要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安全，以及连日降雨，山区朋友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中南部跟花东高温28到30度，北部跟宜兰高温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都会比较闷热。以及第十八号轻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会在鄂伦比西方480公里往台湾海峡南方前进，预估今天明天会影响台湾附近天气。另外，第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在凌晨2点会在台北东方1120公里。未来预估会偏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对台湾目前是比较遥远，还没有直接影响。劳动部长洪生汉将在本月21号前往中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并表示不管发生各种状况，台湾作为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正式会员，都会争取会员该有的权利，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对于人身安全相关问题，洪生汉也表示会依照外交部陆委会建议来办理。至于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是否对本次出访有指示，洪生汉则表示，执政团队一直以来的态度都是希望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并没有改变，因此府方、院方是本次积极参与支持国际作为。另外，外交部也表示，从去年12月到今年8月底，我国已经有25个部会跟单位，超过300人次前往中国参加包含部长以及高阶会议在内各项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过程平顺，没有发生意外。而针对劳动部长将率团与会，外交部也再次透过管道要求中方务必确保我国团队在中国期间安全平顺，也促请其他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会员共同关注。立法院新会期已经开始报道，本会期将审查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媒体宣传费今年是遭到立法院砍半，不过行政院明年是编列超过13亿元。对此，有在野党立委批评，这等于是把国会监督当耳边风。执政党立委则呼吁在野应该理性监督，并且表示可以严格审查，但请把理由说清楚，把项目看明白。如果只剩下在比谁砍得多，那不是监督，而是拿人民需要的公共资讯当作政治成绩单。空军 F-16 战机今年1月6号晚间在花莲外海执行夜间任务时失联，飞官辛博义至今仍没有寻获。国防部经过长时间搜索之后，宣告辛博义因公殉职，并晋升少校。而澎湖县政府民政处也表示，辛博义获得内政部核准入祀忠烈祠，县府将在9月3号秋季国殇典礼之前先举行入祠忠烈祠的仪式。以上是这节现在你关心的新闻消息。Let's make a knife for us.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2: 欠钱是要安怎？
3: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5: 行情震荡，真正能胜出的是敢提前卡位的人。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近期绩效亮眼，是继七根涨停板，林毅光大涨 29%， 大力光 23%， 光鼎 21%，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冠军股提前上车，名额有限，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越早来机会越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今晚投顾新资第01号。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来自 Janis Ian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At 17， 在17岁，17岁这个年纪好像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会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体验、很奇妙的经历的年纪，就是你已经不是小孩了，可是你要说离成年嘛，又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在心理上、在心智上，可能也还没有真正大家会认定你是成年人的这种状态，所以在这种半生不熟的青涩岁月，就会有很多人的美好的回忆都发生在这个时刻，所以也让人家想到另外一首歌曲。就是17岁女生的温柔，17岁少女的温柔。那首歌曲是在描述少女，可是少男情怀好像也是总是诗，不是只有少女而已。在那个年纪，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观察力，好像都会被拉到很极限，我们的感官体验都会变得非常的，一点点刺激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幻想、很多的想象，很有趣的一个年纪。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随着台湾高龄化社会的步伐加快，银发族们的灵魂之窗现在碰到一些挑战。很多的长辈在日常生活会碰到一些视力模糊或者是色彩辨识度下降的状况。但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哎，好像只是单纯的老花眼变得比较严重，或者是正常的白内障退化，因此呢，就不是那么样积极的想要去做处理或者是治疗。可是千万不要来忽略这种白内障背后隐藏的无声杀手，导致你眼睛可能会完全看不到的杀手，叫做鱼角闭锁型青光眼。如果我们有了白内障之后，我们一直想说啊，等到白内障整个成熟了，完全都看不到了，再去做手术，这个可能会有些风险的。有眼科的医师就有分享说，因为我们的眼球的内部并不是静止不动的状态，我们的眼球里面会有一个防水，房子的防，喝水的水，防水这种液体会不断在我们的眼球里面循环。这个防水它负责运送养分，维持眼球的形状。那正常来说，这个防水呢，它会经过瞳孔流到一个叫做鱼角的地方，它是一个排水通道的开口，然后再维持我们的眼压是可以恒常稳定的。可是因为东方我们的眼球结构天生就比较少，然后在伴随如果你有远视的朋友的话，一般的前房会比较浅，也就是排水通道会相对开口比较窄，那就导致眼压波动的风险是比其他人来得更高的。而临床上又有很多长辈会觉得白内障要等到完全熟透了，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再来去开刀好像比较干脆或者是比较划算之类的。但是白内障在逐渐成熟这个病变过程当中，水晶体会像海绵一样一直吸水膨胀甚至变厚，然后变厚的水晶体就一直往前挤往前压，最后呢会把这个本来就已经不是很通透，本来就已经很狭窄的排水的管道给堵死。堵死之后，这个防水排不出去，眼球里面的压力就会短时间迅速飙升，就是眼压会变得很高。那这种状况可能会诱发急性鱼角闭锁型青光眼。如果你没有及时实施医疗手段去干预，你的视神经因为非常脆弱，短短几天甚至不用几天，几小时就会有不可逆转的永久损伤，导致无法挽回的视力缺陷。那么目前对于白内障也好，对青光眼也好，医生的建议都是你及早来接受医疗的干预，可能是比较根本的解决方案。那么现在眼科医学的发展也算蛮进步的，有很多的这种手术，以前可能都要好几天，就你做了手术然后你恢复要好几天，可是现在这些手术都有一些微创手术，所以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医疗上面的选择。那么要哪些族群要特别留意呢？像是年龄增长超过50岁以上的族群，中高龄的族群，这是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这种鱼角闭锁型青光眼。再来性别的关系，因为人体构造的原因，中年的女性在这个病症上的发生率是明显的高于男性的。或者你有家族病史，家族的二等亲之内有青光眼病史的话，你自己也要多留意。还有呢，你的用眼习惯如果本来就不是很好，你经常要在昏暗的环境当中工作，或者是你经常会在关了灯的房间滑手机看平板或者阅读，这个也是算是高风险群。最后呢，是屈光异常的朋友，你本身就有100度到300度以上远视的朋友，这一类的朋友通常前房这边就会比较浅，就是你的那个排水通道本来就比较窄，那这个也是有青光眼的高危险群。医生也提醒说，急性青光眼发作的时候，那个症状你会觉得它是别的病症，但你如果突然出现视力瞬间模糊、眼睛局部剧烈胀痛、
伴随剧烈头痛、恶心、呕吐，或者你在晚上你去出门的时候看到路灯这种比较明亮的光线，周围会有类似彩虹的彩色光晕，这种呢就有可能是青光眼的前兆，那你最好就是尽可能赶快去做处置，分秒必争，因为眼睛视神经真的是很脆弱的一个部分，以免错失了抢救灵魂之窗黄金的治疗时机。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大家仍然不知道我有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要换驾照了。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4: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5: 欠钱是要安怎？
6: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娘啊！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娘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23280000。
7: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8: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7: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8: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7: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8: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0: 鲜麦鲜麦
11: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12: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13: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14: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15: 4: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翰，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高雄捷运子线启动可行性研究将近4年，至今还没有通过，有议员就质疑进度如此缓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卡关多年一再修正。对此，市长陈其迈表示，已经修正计划提报交通部二审，采可行性评估与综合规划平行作业，希望后续能够加速推动整体进度。传统戏曲承载地方的文化记忆，也是彰化珍贵的文化资产。2026彰化传统戏曲节将在9月到10月热闹登场。本次以戏曲传承、艺聚彰化为精神，安排南北馆、歌仔戏、掌中戏多元的表演艺术，邀集传统馆阁、知名剧团以及在地优秀团队接力演出。活动将巡回彰化市、员林市、鹿港镇以及深港乡，透过不同的戏曲类型以及展演形式，要让传统艺术走入地方，贴近民众生活。台北捷运试办亲子车厢多年，不过有市议员最近质疑通勤时间发现车厢拥挤，很难停放一辆婴儿车，对亲子实际并不友善，而除了可爱的壁贴，其他部分跟一般车厢并没有差异。对此，市长蒋万安则承诺会再把亲子车厢的空间做优化。嘉义县是国内第二大鳗鱼生产基地，占大约 12.5%， 过去主要外销日本，而农业部跟县府近年透过活动推广，期待拓展国内市场。最新宣布本月20号将在东石渔港举办优先满载鳗鱼节，重头戏渔港夕阳鳗宴将席开限量100桌。宜兰因为部分地区地势低洼，每逢台风豪雨，雨水难以及时排出，非常容易造成区域性的淹水。也由于传统硬体工程措施有局限性，难以全面及时解决淹水问题。对此，宜兰县府水利资源处日前办理水患自主防灾社区成果座谈，展现透过非工程措施辅导社区建立自主的防灾体系。台中市最新的犬猫登记数突破38万只，在6都排第二，带动饲料、用品、美容、照护等相关的消费需求持续成长。市府经发局指出，依照财政部统计资料，去年台中的宠物相关盈利事业有987家，比起2018年增加了342家， 成长 53%， 营业额也从 34.5 亿元提升到 75.6 亿元，成长 119%， 在家数还有营业额成长都是六度的第一，也展现台中的蒙经济蓬勃发展的消费实力。为了强化国家关键基础设施防护，提升灾害应变能力，中央、地方、港区事业、海巡、学术以及民间协力团体等30个单位，日前在云林麦寮工业专用港东石码头展开大规模化学品污染应变紧急综合海空实兵演练，模拟港区安全威胁、海滩搜救、化学品、油品泄漏等等复合灾害，全面检验事故通报、现场指挥、海陆抢救、污染监测以及跨单位资源的调度能力。台南市持续推动公共运输电动化，有交通业者配合市府车队汰旧换新，再添购新的电动公车，近期陆续投入营运，等待车辆全数上线，台南市电动公车将会增加到223辆，占市区公车比例也会突破40%。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涨价潮大受惠股。七月份外销订单金额949.4亿美元，创下单月历史新高，显示台股在季线上下震荡，仍然有很强的产业基本面底气。在下半年具有缺货涨价题材的 PCB 将有跌升补涨的潜力。先前美国国债飙升40兆美元新高，各国恐慌纷纷抛售美债，再加上 CSP 厂为了筹资发行公司债，造成了资金排挤效应。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飙到 4.74%， 30年期公债殖利率则是来到 5.31%， 双双写下新高，也导致科技股回跌，资金回防金融股、传产、航运类股避险。为什么十年期、三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攀升，市场会如此紧张？因为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会直接影响企业融资还有发债的利率。对个人来说，房贷、车贷、信用卡利率跟着提高，间接推高通膨，民众可用资金就会减少，经济动能也将跟着放慢。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涨价潮大受惠股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随后为了缓解长天期公债卖压，就宣布从9月9号到11月4号将释出40亿美元分批收购10年期、30年期的公债。但是市场并不买单，30年期公债殖利率只回落一天马上就反弹。面对即将发行5500亿美元的新公债，40亿美元简直是杯水车薪。另外有传言，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将默认让长天期的殖利率走升，因为这会拉高市场借贷成本，等于变相升息。而各国抛售美债促使美元指数走跌，在98点狭幅震荡，新台币因此强升到31.7元。外资先前回买283亿，